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2: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3: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1: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4987355。
4: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5: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6: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5: 手里伴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6: 666阳光热线，
7: 莫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8: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台，将会全线的关心关注我们微友家人们啊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以及直播之后的工作时间之内，把您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弄清楚、弄明白，进而呢会在第一时间里呢告诉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和动态。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当然了，我们的微友啊，尤其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正在线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大家上午好啊，感谢您在宝贵的时间之内对于阳光热线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想必呢对于我们锦州人民来讲啊，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锦州解放啊纪念日啊，今天的是78周年。78周年啊，这个时间呢一晃呢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呢英雄城市的儿女们更具红色血脉，把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精神呢是铭记于心。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我们每一位啊都是立足于各自的工作岗位，孜孜不倦，实干担当，也是用脚踏实地的拼搏奉献的精神建设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那么北京时间11点，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的转播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所设计的策划的大型的直播活动啊。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大型直播的预告啊，会和大家伙呢详细的说一说。此时此刻呀，如果您有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言，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留言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我们会向社会各界啊向我们的先烈们及时传达出去的。好，直播节目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把准备好的一些公共信息呢为我们的家人们呢介绍一下。首先进入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动态。锦州今天白天还有夜间呢都没有降水的过程，白天和夜间呢都是晴有时多云。白天呢是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夜间呢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易县4度，北镇临海6度。提示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值的这个变化啊。我们看一看全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呢全省各个城市都是以晴朗天气为主，仅有丹东呢还有小雨的一个过程，气温呢也是小幅提升的，大家伙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担心啊。白天呢各个城市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0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很大啊，不光是锦州啊，全省各地都是一样的。整个来看呢，早间和夜间啊，尤其是孩子们 放学晚一点的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呢，这个秋衣秋裤呢还是要穿的啊，白天呢我。

0: 们还要带一个夹克衫，这是最好的，或者是风衣大衣为主，能够保护好我们体内的收湿指数呢，不能够降低增强抵抗疾病的流感的这样的一个好，还有没有在发了信息已经看到了，稍后呢我们将会及时的互动的啊。那么注意保护好我们体内的收湿指数啊，不要降低，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些对于流感的抵抗力啊。好，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来看，南京路从市营南街到人民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重庆路在利民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吴淞街到明德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提示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那么目前来看看，我们看一看停水信息，到底有没有啊？我们家人们肯定会挺关注的这条动态信息的。我们昨天呢已经和大家伙说了啊，有个别的这个区间停水，那么在此呢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停水信息我们正在调阅啊，看一看。今天是10月15号嘛，今天10月15号是古城新苑北1里1号楼呢，一直到14号楼，16号楼呢一直到21号楼，北2里1号楼。
1: 阴囊。
0: 好的，阳光热线回音栏，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下的反馈信息。近期的市民李先生手机尾号为5045，建议呢将黄海大街的站牌，民众呢表达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感受啊，说这个站名啊，要是说改成城南印象的话呢，这个特别有这个家的这种感觉啊，氛围呢是满满的。那么对此呢，锦州市公交公司答复说啊，依据城市公共气电车客运服务的规范，公交站点的命名呢，优先选用的是什么呢？标准的街道地名，保障站名长期稳定，原则上呢，不将楼盘呢、商铺的名称呢作为主站名。针对于将205路黄河大街站更名为城南印象的建议，经过核实啊，黄河大街呢是这片区域的法定的规划的道路名称。城南印象曾经用名是米兰印象，这个小区啊紧挨着是香山府小区，如果仅采用城南印象命名，站点呢指向的范围的受限，辨识度不足，综合研判，这个站点呢暂不予更名，请广大市民呢给予理解。市民徐先生手机尾号为9559，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南桥通车之后啊，九路公交车富锦家园站点取消了，原有的6路站点呢也没有恢复，居民到车站呢、附属医院呢很不方便，咨询能否恢复。对此呢，锦州公交公司呢做出了这个解释，说2025年呢受南桥施工封闭的影响，九路公交临时要行了临川桥、福中街、临川路，那么在今年的9月30号，南大桥竣工通车之后，九路公交呢已经恢复了原线路运行。如果继续保留临时绕行走向，一是呢会增加九路的运营里程，拉长了单程的运行时长。除此之外呢，还有呢，整个的这个消耗运力资源也很大。第二点呢，就是原有的站点服务的覆盖范围呢发生了改变。原线路沿线长期的依靠九路出行的居民，出行的距离增加，候车的时间呢也延长了，容易产生新的市民的诉求。综合临川路路面狭窄的道路现状，为了统筹优化网线布局，公交公司呢对6路公交线路同步实施优化调整，富锦家园区域居民呢可以选择乘坐113路或者是调整之后的6路出行，也可以在福州街的市府路站点啊，市府路经典以及市府路的这个经典爱心幼儿园站候车乘车。总之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替补的这个站点都有很多很多，希望市民部分市民谅解带来的一些这个出行的不便部分居民那么这个点题呢也点得很到位的。那么整个公交车站点的运行情况设置的一些情况它就像我们各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一样，得测算它的交通流量。那么在公交车上呢，就得看。

0: 市民出行的一些流量了，哎，可以做实时的一些调整。目前来看，真的是这样的，要考虑大家的一些乘车的体验、舒适度啊，还有方便性。哎，这就是啊，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对于公交出行站点的设置啊、站牌明化，他们表示啊，会及时的去关注这个问题，依法推进相关的整改治理工作，有信心的也会给阳光镇县民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快打电话！
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姑娘。
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共建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
0: 收到了啊。还有呢，我们在十一前夕所发动的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也接到了广大市民朋友所发来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5: 在英雄城市锦州，我的偶像是马云飞烈士，他潜伏在城内收集情报，在锦州攻坚战打响时，主动为解放军带路，用生命守护着战友，倒在了解放的黎明到来之前。他心怀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6年级学生，我要以英雄为榜样，学习上脚踏实地，遇到难题不放弃，生活中乐于助人，主动帮助同学，传承英雄精神，努力学好本领，长大建设家乡。
6: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0: 好的，非常感谢啊，孩子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当然了，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家人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语言呢，表达了对先烈的敬意。的的确确是啊，让我们通过大家的一言一语，还有实际的一些，爱岗奉献啊，方方面面啊，甚至是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啊，民生服务啊，产业发展的城市建设啊等等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传承英雄精神，勇担

0: 时代使命啊，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现。的的确确是这样的，78年一代代锦州人呢是接续奋斗，以昂扬向上的姿态，用心用情建设宜居美丽的锦绣之城，啊，也可以说是用实干啊与坚守续写英雄城市崭新的荣光。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展示一下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数据的一些路况信息又一次的传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目前的临沂大街在太平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呢是在明显的攀升当中，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比较运行繁忙的街路啊的一些情况啊，有计划的进行躲避绕行啊，这样来说呢不会耽误您过多的一个时间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和家人们讲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也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但是呢也是折射出了一个啊责任的问题，担当的一个精神的问题。最近呢河南新乡啊有一名小男孩在这个日常骑行小区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撞倒了价值40000元钱的这个摩托车啊。一般情况下呢，在没有这个旁人啊监督的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呢选择的是离开躲避责任，但是这个孩子给我们留下的答案或者是做出的一些举动很打动啊现在人呀，有一些这个浮躁啊或者是啊不想担事儿的一些人的这个心灵，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哈。
1: 一个小朋友10来岁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大摩托，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走，而且去选择了承担，给他竖个一个大拇指。
2: 我同事好像今天早上跟我提了一句，他说你家孩子现在火了，我说啥意思我都不知道。
3: 孩子在现场扶了几十次，扶了5分钟，使劲急的这满脸都是通红的，他也没有走。这孩子家在家怎么教育的？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宝宝是全家人的骄傲。
2: 我挺意外的，我们孩子平常出来玩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去过多的干预。从小不怎么搞事，很小的时候也是给别人的车碰坏了，然后他就站在跟前不敢走，然后让给他姥爷打电话，让姥爷过来。我得表扬表扬他，然后再教一教，以后出这种事情可以就近找人帮忙或者给我打电话。
1: 如果行的话，回头我送他一趟试卷啊。你督促着叫他给那个试卷给他写完。
2: 没有问题，写完了我把给你。
1: 走。
0: 这个说送孩子试卷的就是摩托车的这个车主啊，当时呢他查找这个相关的一些监控啊就很打动他。一开始呢没有查找这个监控的时候，看见自己啊价值不菲的这个摩托车啊，几百斤重的摩托车啊被人那个撞倒在地啊，也没有人扶起啊，也没有人跟他联系，他就感觉到特别气愤。查找这个视频之后啊，就再一次的打动他了。哎呀，这件事情呢我们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向大家伙介绍介绍，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责任呢该担就得担，不要选择离开。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啊，的的确确呢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啊。有人说这小朋友不错啊，勇于承担责任，给他一个地址呢，我也送给他一份试卷，啊，还有说呢，这个车主呢也是很善良的，啊，孩子呢也有担当这种精神啊，他说呢，还有人就是说，这孩子在骑自行车，这个年龄是符合骑自行车的年龄吗？家长啊，应该注意一点啊，尽管是在小区内，也存在了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还有更多人都说，这个小男孩有责任有担当，我错了。就是由我来担啊，不回避不退缩，那么比成年人啊要做得好得多啊，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触动很大。今天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伙呢洗洗脑，如果内心当中有一些这个杂乱的一些想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孩子的前前后后啊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处理也给我们提个醒啊。就是啊，好，也是，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说啊，刚才主持人所播放的这

0: 个视频呢，我也在昨天业界啊看到了，的的确确也是很触动我的。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身边的有一些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值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家人们说一说，讲一讲。哎，这是对于我们社会的一种责任的一个体现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我们大家呢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档节目联系的话呢，请您一定要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就可以讲一讲自己对于相关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呢，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建设问题呢，您都可以讲一讲，说一说，我们在这边呢会及时的互动您所关心的这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信息的啊，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把您哎呀所关注的这个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难心事情呢弄清楚，会通过我们的连线啊，相关的一些记者的调查处理啊，告诉你真实的一些答案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收看阳光热线节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播放一条信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包惠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重要要求，违规决策，造成了重大金融风险，政机关错位搞政绩工程，对抗组织审查，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当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务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贪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商业银行改制、获取建设用地、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包括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了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给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包惠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表的资格，而且呢，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及到的财物一并转送。好，这就是有关相关信息的一个通报的具体内容。那么再一次的提示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啊，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呢需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做以介绍啊。根据中央网信办和工业信息化部还有公安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还有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有82款移动应用存在的一项或者是多项违规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介绍的就是赶快卸载这些应用，可能正在透露您个人的信息。那么这80多款的移动应用呢，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主要涉及到20款移动应用的一些数据的名称， APP 的名称呢，要和大家伙呢说一说啊，简单的说几项重点的内容吧，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看看大家伙有没有这个安装过啊这样的一些 APP， 如果有的话呢，马上要卸载了啊，这个是存在的一些重大风险的一些漏洞。第一个呢就是市值风云，版本呢是 V6.55.0， 这是vivo 这个应用商店当中所设置的啊，还有彭瑞丽一信件啊，这是微信小程序，大家不要点击安装啊，以及蘑菇宠医啊，宠物那个宠，医生的那个医，百度小程序当中有的，大家伙呢不要安装使用，有的赶快卸载。还有呢什么呢，滴答滴顺风车啊，滴答滴顺风车，这是在百度小程序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以及我们再查看一下啊，还有我的花园世界，这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蒙郭教育啊，鲁蒙的那个蒙啊，过往的过，教育那就不用说了，这4个字啊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啊，还有苏大继续教育也是微信小程序当中的有的，蜗牛学院 IT 教育微信小程序，高途让学习更美好微信小程序，百色出行也是微信小程序，爱来电微信小程序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租车安心，卧出行短租长租租购啊，这个名字还挺长，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还有成令租机啊，这也是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黄小驴共享微信小程序，牛卡福万金油能源微信小程序，还有南京银行新享贷微信小程序都有啊体现。那么上面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近20款的移动应用，相关的一些暴露的一些信息啊，是太为集中了，也是特别的危险。家人们呢，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卸载下来啊！这是国家已经发现的这个小程序有问题的，问题很严重的啊。还有一些实用的信息，我们会随着节目的深入，会跟大家伙呢详细的一些。哎呀，还有一些游戏呢，贪吃蛇乐园微信小程序，我的花园世界微信小程序，还有广安门医院啊，这个大家伙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些的，还有租车，大家伙到外地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想要租一辆车啊，您要注意了，有一些租车的小程序，还有 APP， 它存在着透露你信息的一些风险，一定要注意啊。既然说国家相关的单位，还有丁医生啊，这个多多软件站所提供的 APP， 大家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杜绝使用啊。每日瑜伽啊，这个大家伙有没有安装啊？是不是？昨天我们还在谈这个瑜伽锻炼的一些事情呢，有人就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叫每日瑜伽啊，这个版本大家不要进行安装。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并且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权限啊，包括一些照片呐 啊，包括您发布的一些家人的信息呀，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滴答滴顺风车啊，在这个通报的过程当中已经3次点名，还有雅迪智行、河西停车微信小程序，这个是都有的。总之啊，这个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安装的这些APP 信息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啊把我们个人的敏感的信息呢透露出去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像在我们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就在发帖子的时候就询问，为什么说

0: 我的这个相关的订票的信息就能够出去啊，哎，就非常有可能你自己安装了一些这个非正规的、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的 APP 啊，就把您所发布的、所关注的、所消费的一些信息呢，全部被收集走了。这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这个矛头呢就指向了移动通信企业啊。有的同事，有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说啊，这都是他们给卖出去了啊，矛头呢、板子呢，直接打在人的身上，其实和我们自己，这个安全意识淡薄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从目前来看，我们所说的、所介绍的相关的医疗机构的啊，包括交通出行的，包括这个健身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生活必要的一些信息的 APP，都是我们自己加装进来的啊。我们又没有进一步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能力去识别，那么怎么办呢？您就一定要注意了，啊，有些时候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的这些软件呢，您不应该装的就不要装了，不然的话呢，真的是信息透露是一件小事，那财产资金的一些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也有人在问说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些信息呀？这是人民日报啊，这个发来的一些信息，也是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这个信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执法单位职能部门在日常的检查工作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存在着极大隐患的APP 平台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好，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于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看看大家伙关注的一些问题点的内容和方向到底都有哪些啊？我们会及时的互动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好的，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都已经看到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听一听来自于孩子们啊，对于锦州解放78周年的一些内心独白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3: 尊敬的朱瑞将军，我想对你。

0: 您说今天是祖国妈妈的生日，您是勇敢的大英雄，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在一线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您和许许多多的英雄换来了我们现在幸福快乐的生活，谢谢您，伟大的革命先烈。我会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努力成长，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向您致敬。
1: 这是来自于易县啊幼儿园大二班的刘国新小朋友的内心独白啊，也是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妈妈说啊，这个听到了节目发来的一些信息，孩子呢在这个车上是用妈妈用手机来录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来自于锦州市第一高中啊孩子们发来的信息啊，看一看。
2: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70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1: 还有这个市民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关注一下。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沛水池战斗的赵兴岩营长说，70多年前在锦州城北沛水池的高地上，您率领一营打出了攻沛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这句响当当的话，用血肉之躯砸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最打动我的是您在那场10小时血战中的坚守，生死关卡中您带着最后5名战士奋勇冲锋，6个人俘虏了150多敌人。赵营长，站在弹痕累累的遗址前，我想对您说，锦州人没有忘记你们，那些打铁的汉的名字永远刻在这座英雄之城的记忆里，向您，向沛水池战斗的所有先烈致敬。
1: 感谢社会各界啊发来这个信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今年呢，大家对于革命先烈的感谢啊，让我们感觉到啊，是与往些年不同的。有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指数的这个提升，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幸福生活的的确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非常感谢啊，为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做出牺牲的英雄先烈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啊，让您的这个后代，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呢，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啊。希望我们的一些担当啊、传承啊、坚守啊、实干啊，您能够看到、体会得到。我们用一生的力量呢，去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享受啊这份幸福。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家人们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感受呢、互动啊，我们都会可以在节目进行时呢，把这份发自于内心的一些情愫呢传播出去，这一点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家人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6: 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呀，宝宝真棒。
6: 落，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7: 儿子。

0: 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5: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6: 好的，北京时间8:47:36，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家人们发来的一些信息。手机尾号为4567，还有微友加号月圆，关于这个城镇职工个人账户能否直接支付异地就诊购药的相关医药费用的这个问题。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啊，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是不需要啊这个办理相关的一些备案。在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定点的零售药店呢，就可以用啊个人的账户基金直接结算啊符合规定的异地就医的医药费用啊。大家伙呢，这个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这样的。还有唯有呢在问这个问题啊，袁阔唯有问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有关于这个咱们锦州市啊灵溪大街与南广路路口南北向南这个路灯这个红灯啊，交通信号灯那红灯是否可以执行？这呢可以执行的啊，在这个今年的7月20号，咱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这样的，可以执行的，解放路、解放西路与市府西路这个路口，东向西的这个红灯是否可以执行？也可以执行的。那么大家伙呢，可以这样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丁字路口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路口可以执行的红灯可以执行的，它都有一个交通的告知牌啊，立得很。很明显的这个位置啊，也很醒目，大家伙呢就可以了解一下。总之呢，就是在各个路口啊，您一定要减速慢行，一是呢礼让行人，第二一点呢可以了解一下啊，对于这个陌生的路段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的重要信息的一个提示牌啊，一目了然。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就有可能呢错过了一些重要信息的一些提示，在这个道路运行的安全方面上啊，或者是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违规行车的一些方面上啊，都会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失啊。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啊。临川路呢是从中央南街到武汉街自东向西方向，在中央南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这个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信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在哪里啊？重庆路从石油东街到适应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这条信息呢是来自于8:49:52的时候，那么现在是8:50:59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在啊目前交通拥堵的这情况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有这个路过啊或者是打算从

0: 以上啊拥堵路段揭露的行车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改变一下你的行车的这个路线了啊。这就是路况信息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有些时候的听友和家人们提到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一下子就可以拓展延伸一下相关信息的一些互动，是吧？你看看刚才我们这个袁国没有在问什么问的这个红绿灯，这个红灯的时候是否可以直行的信息，一下子就提示我了这个路况信息有没有一些更新啊。的的确确是有一些更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了。还有唯有在问啊，我看一看啊，这个无花果香的漫步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哎呀，刚才啊听到主持人说了，有这个医疗单位啊的 APP 在透露我的这个信息。前段时间呢我也的的确确是到北京去了啊，我下载了一个北京交通 APP，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隐患。告诉您一声啊，啊，无花果香的漫步啊，哼，您中招了。北京交通 APP 也是在这一次啊这个预警提示信息之内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是没有告知您本人就直接收取了您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啊，获得了您的啊一些这个私人信息，那么在此呢您一定要注意啊，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向其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啊姓名名称啊，这一点呢您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有提示啊。还有呢，未在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开始收集个人的信息，或者是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有提示收集的规则，但是用户点击拒绝之后呢依然存在收集个人信息或者是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啊，或者是说频繁的征求啊用户同意干扰用户正常使用，哎，这样的一些这个 APP 呢都已经被国家网信办呢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所点名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哎啊，不用谢啊，不用谢啊，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无花果香的漫步，还有清风自来，哎，说这个信息啊太关键了，主持人能不能把这个80款的这个涉嫌违规啊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这个 APP 告诉我们一下。哎呀，说不全呢，刚才我们说了20多个吧，是不是哈，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太多了，在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时间太有限了，真的是难以满足大家伙的这个要求和需求啊。这样，我们在今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会刊发一下，大家伙呢可以及时的了解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要接近结束的这个尾声了。总之呢，在每一天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哎呀，这个时间过得是太快了，真的是那样的。一天，我觉得时间过得最快的就是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会认真的对待听友和家人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宝贵时间，会在这些时间之内呢多安排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啊。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关注还有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收看阳光热线节目啊。那么在此呢请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了，北京时间11点整啊，北京时间11点整，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全程的为您转播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大主题直播《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请您收看关注。好了，各位家人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再见。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目录细目的

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公里，每年禁渔 8.5 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0: 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 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中国联合展台活动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销售的减压玩具，只要标注执行标准为现行国标，可正常购买和使用。2026年11月1号至。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

0: 重要，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就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

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呢，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

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发酵中药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绿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

0: 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发酵中药那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发酵中药，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

0: 山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合辙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献丑了，献丑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一片只卖一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啊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2: 嗯，
3: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2: 嗯，
3: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
2: 嗯，
3: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2: 嗯，
3: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2: 好，
3: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八九天吧就用完了。
2: 嗯，
3: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2: 挺好，挺好的。
3: 另外呢，
2: 嗯，
3: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2: 嗯，
3: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2: 嗯，
3: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2: 啊，
3: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2: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利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发酵中药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 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发酵中药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2: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3: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2: 好，咱们再见。
3: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2: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2: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发酵中药方吗？
4: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2: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4: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2: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4: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2: 哦，
4: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2: 是，也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4: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2: 嗯，
4: 强的。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2: 啊。
4: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2: 嗯，
4: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
2: 嗯
4: 嗯，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2: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4: 是是，真是。
2: 嗯，
4: 人起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2: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2: 嗯。
4: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2: 啊。
4: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2: 嗯嗯。
4: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2: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4: 嗯。
2: 哎，所以选择发酵中药，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4: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2: 嗯，
4: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2: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4: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2: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2: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2: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他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4: 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2: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挺不错。
2: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2: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方能不能行啊？
2: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4: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2: 嗯，
4: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2: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4: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得有10点11点那么高。
2: 嗯，
4: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 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2: 哦，
4: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2: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2: 嗯，
4: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
2: 嗯，
4: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我自己呀，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2: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哎，那咋整？
2: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4: 太好了，
2: 我把发酵中药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对，
2: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4: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发酵中药，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发酵中药，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4: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2: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4: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可算是用对了。
2: 老朋友了是吧？
5: 对，老患者了。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2: 嗯，
5: 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之后，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2: 好。
5: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2: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5: 是啊，就像之前呢，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2: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5: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2: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5: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2: 哦，
5: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2: 是痛风吧？
5: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2: 啊。
5: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2: 对，
5: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2: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
5: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2: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5: 是
2: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 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5: 好的好的，
2: 嗯，那好，咱们再见。
5: 好好，谢谢您。
2: 嗯，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0: 通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是10月15日，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讲呢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7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8年的10月15号傍晚6点钟，经过31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咱们锦州全城迎来解放。那么那一天呢，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英雄的鲜血，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呢，咱们锦州重新站了起来。那么4天之后呢，长春和平解放，随后沈阳、营口相继解放，东北全境收入我军中。可以说呢，锦州的解放是东北解放的序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围绕着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讲一个锦州人心中都有的坐标，那就是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啊。那么更多的时候，咱们锦州人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大同人儿。那么锦州的大同人原型到底是谁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这座雕像又是如何铸造出来的？那咱们今天呢，请来的这位嘉宾，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一位热爱家乡的锦州人黄英杰老师啊，他要给大家呢讲一讲这样的故事，是亲眼呢见证了当时很多人的付出。另外多说一句，黄老师呢是1948年出生，刚好与咱们锦州解放同年。好的，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要说写作，我年轻的时候就爱琢磨人，琢磨事儿，看见有意思的人和事儿，总想把它记下来。
0: 嗯，那么后来呢，就真正的开始动笔了。
1: 写作是一个坐冷板凳也真实的人性。
0: 嗯，
1: 男人没有眼泪，后来还写了全国新作，男人没有眼泪，还拿了全国新作家杂志2等奖。
0: 嗯，
1: 舞厅谋杀案也再次出版发行，这让一个普通开拓者之歌

0: 奔腾、璀璨，这些都是记录了辽宁人、锦州人是怎么一步一步把日子过起来的。为什么写报文学？因为有些真实的人和事儿，比虚构更动人，也更可见地赞扬好评。我更愿意把他们如实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这方水土上出过多少了不起的人。
1: 嗯，
0: 该你的
1: 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记录两个信息啊。黄老师呢是在1982年开始正式的写作啊，有不少的作品，也获过奖。那今天呢，我去接黄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时候，也特意送了我一本啊，叫《璀璨》，就全国最美村官王桂兰，名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黄老师的个人简介啊，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啊，然后有这个小说。啊，有报告文学，包括呢这个锦州人见证了毛主席水晶棺制作全过程。那么同时呢也是组织的人，比如说六小龄童陈小旭啊等等。那么在这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对大同人这段铸造的历史特别上心呢？花了很多功夫去考证啊当时的细节，然后写出了咱们很熟知的这篇文章。您来介绍一下。
0: 小时候抬头看，就记得那个高举着手喊着冲啊的战士特别威武，特别壮观。所以啊，我呀就这个像孩子一样啊，就特别尊重。可后来我慢慢发历史，如果没有人去写，慢慢的可能也就被忘掉了。
1: 我们这座城市啊，离不开记录者啊。也看到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像磊说呢，近几年来呢，辽沈战纪念馆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多数呢是家长带孩子来参观。红色传统代代相传啊。另外呢，磊也说，东北野战军31个小时解放了锦州。没错。还有某年某月非常热心的提醒说，嘉宾的话筒声音有一点小啊，刚才已经调整过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那最关键的就是，考证当时的那些真实的人啊和真实的事儿。那黄老师是怎么把这些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的呢？
0: 您好，我在锦州机械厂，我在锦州机械二厂工作过。所以对机械二厂的老工人，有的年龄特别大。很大了。可一讲起当年铸造大铜人的事儿，眼睛就放光，久久放光啊，那都非常激动的样子。你像王桂生、孟宪章、高俊友，这些名字就是我一趟一趟跑出来的，一句一句问出来的。有些细节，老人讲着讲着就哽咽了，都哭了。比如谁为了赶工期把脚扎伤了还接着干，谁在大棉大衣的孔洞里钻进去一点点地整出来了。
1: 那要想把这个大铜人的故事啊给大家听明白，也让大家呢更好的去了解，就是78周年啊前的今天啊，我们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您来说说，1948年啊9月12号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0: 好，主持人，1948年9月12号，辽沈战役打响了，这是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之一。前后经历了52天，整个战役经历了攻克锦州、解放长春、辽西会战、消灭六幺乡兵团、解放沈阳、人口等阶段。锦州是东北的咽喉要地，扼住锦州就扼住了进出东北的通道，所以攻克锦州是整个辽沈战役至关重要的一仗，直接关系到东北全境解放。10月14日上午11时总攻打响了，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到10月15日傍晚6点，锦州解放，沈阳人口也相继解放。

0: 东北全境也全部解放了，可以说锦州解放是东北的解放的开篇，更是关键的一笔。
1: 所以有个更生动的说法啊，叫锦州打响了辽沈战役的第一枪啊，这是一个听着很文学化的说法，但实际上它也是史实。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啊，纪念牺牲的那些烈士啊，那些先辈，所以呢，咱们有了修建这个纪念塔的决定。黄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筹建的历史。
0: 辽宁辽就锦州修建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1956年1月21日，修建委员会成立了。
1: 嗯，
0: 由当时的市委领导李雪同志担任主任。下设办公室，有市民政局、建设部门的福泽同志具体张罗这件事儿。为啥要修这个塔？就是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为了解放锦州，有多少先烈献出生命。那座城是烈士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这座塔就是那时候牺牲的烈士立的一座丰碑，让他们永垂不朽，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一抬头看就能看到了那段历史。
1: 1956年啊，1月21号啊，咱们有了这个修建委员会，也就是说呢，这个事儿咱们正式的进入到执行阶段了。那纪念塔上要立一尊铜像，但是呢，对于那这期节目也同样送给你们。好，接下来就由黄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蓟县二厂接到任务之后的啊这些情况了。
0: 谢谢主持人。1956年4月。省市领导专门来到锦州市蓟县二厂，厂里有一大批能人，都敢接最大的硬活，那巧活都是这些老师做。
1: 就看着是貌不惊人，但实际上个个呢都是敢于担当，而且真有绝活的。
0: 对，铸造大会一开始，厂里的领导、工人们都备受鼓舞啊，特别是那些铸造工匠、钳工匠，更是踊跃报名，争先恐后，都想为这尊英雄铜像出一把力。最后敲定，由厂里的翻砂工匠和钳工匠们来担当起铸造烈士铜像这个光辉而艰巨的任务。
1: 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啊。那当时呢，这支队伍怎么说呢，自愿报名的特别多，具体的组建和是谁领头呢，这个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好，主持人。分两拨，翻砂工匠是一拨，由王贵生任班长兼技术指导。王贵生是个人物啊，早年他曾在天津三条石翻砂厂学徒，那是有名的老字号翻砂厂，学得一身过硬的本领。1952年调到锦州蓟县二厂，他身边还有田海潮、王华文等得力干将。钳工匠这一波是由孟宪章带队。
1: 当时留下的很珍贵的合影了，是1958年锦州蓟县二厂铜像安装小组。虽然说这个照片的清晰度啊是不太还原了，但是能够感觉到每个人那种朝气蓬勃啊，那种风华正茂的样子，因为他们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这座城市，对曾经那个时代啊那场战斗都是有纪念意义的。好，那铜像到底要铸造成什么样，其实是很关键的。咱们不可能说是这个铜像铸造出来之后看几年，哎呀觉得不合适，再去修改。咱们一定要尊重历史，也要为这个城市呢留下一个经典的记忆。
0: 本战役中为解放锦州浴血奋战牺牲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是无数英雄的化身。那梁世英的烈士有没有专属雕像呢？有的，在四英街，梁世英舍身炸掉舍身冲锋。

0: 的说相。
1: 嗯，
0: 这是两个说相，讲述两段不一样的英雄画面。
1: 嗯，
0: 当年为了把握英雄形象，省市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和中央美术学院协调，美院也很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1: 嗯，
0: 同意设计铜像模具，他们先后多次艺术构思，多次设计，先雕泥塑，再用石膏做模，反复推敲，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正在向前胜利猛冲的兵战士。1956年8月，这个石膏模具从北京运到了锦州，模具一到，工匠们那个高兴劲儿就争抢着去看，围着他。
1: 后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个挺令人心痛的小插曲啊，是跟这个王桂生师傅有关。嗯，你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哎呀，谢谢主持人呐、王桂生这可真了不得呀、运模具那天那叫高兴的苦，那往就去看。
1: 嗯，
0: 忙碌中呢，他没留意啊，木板底座，那上还支出几个钉子，小钉，一脚踏上去了，钉子吧，几乎把他右脚掌啊扎穿了。他身体歪躺在地上，鲜血一下子染红了鞋袜。我们听到那种我们听到了，都揪心。
1: 嗯，哎，还挺。
0: 可他呢，不管一套这套。
1: 嗯。
0: 不顾脚伤，便带着全班谢名十包石谢石膏模具，准备铸造铜像的工作，一步都不肯落下。
1: 嗯，
0: 那会儿我心里也是就是这样想的，也就是咱们工匠啊，为了英雄立像，连命都豁出去了，脚上那点伤压根没再放在心里。
1: 准备啊，黄老师，请您继续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市里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为了保证工期，决定盖一座2平方米的厂房，上一台7.5吨的吊车，一座2吨的冲天炉和2座反射炉。厂里的厂长、技术科长跟着设计铜锅、铜水包，车间主任们跑前跑后，有人专门绘图纸，一丝不苟。盆、铜大钱、铜佛像都有。那会儿，王桂生呢，白天干活，晚上还打更。你看，还怕石膏模具和杂铜被雨淋了。他拿雨具把他们遮得严严实实。
1: 去买全新的铜，而是就地取材啊，号召呢百姓呢，就是把这个铜，家里头能够拿出来的铜，进行这个当时应该说是也是有一个收购啊，不是说完全的奉献。我也看到过有这个相关的留言啊，说当时这样的一个铜像好像和我们的百姓连接更密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真正浇铸的那一刻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您给我们讲一讲。据说是1956年9月15号，
0: 主持人，那说对了，就是1956年9月15号的天吧。温度高达1500度，几个小时后，冲天炉的水口被打开了，铜水金光闪烁，金花飞溅，像金龙一样流进铜水包，再用吊车吊到再用吊。高18米，厂房翻砂不够高，王桂生就带着工友们挖了3米深的地，变成3米深的地大坑。领着大家把模具分解造砂形，壁厚做到20毫米，大腿还用工字钢固定，灌水泥，为的是结实。那件棉大衣太大了，厂房屋里放不下。
1: 指的就是咱们这个铜铸像上的穿的那个棉的那个大衣是吧？
0: 对。
1: 嗯，
0: 他又仿

0: 照古代铸钟的工艺，厂房搭起了洗衣棚子，才把这件庞大庞这件庞然大物浇铸成功。
1: 嗯，
0: 浇铸分工也明确，成了。
1: 嗯，
0: 两条大腿就重达3吨。
1: 对，咱们这次呢，通过黄老师的介绍知道，咱们这个大铜人是分批次，分部件啊来进行铸造的。嗯，不是说呢，就当时的这个能力是不能够一下啊完成这么大的一个构件。那其中呢，不仅啊，那就你说一说比较难忘的是哪些？
0: 好，主持人，太多了，一说起来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 嗯，
0: 开吊车的费德林师傅，把铜水包的时候。脚受伤了，
1: 嗯，
0: 王贵生赶紧呢把他抱下来，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说别管我，赶快管那组装组，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组装的时候，棉大衣背后有个孔，
1: 嗯，
0: 19岁的高俊友装进去就打磨拧白钢的螺丝。青毛刺儿，铜刺儿扎进肉里，疼得钻心也不在乎。
1: 嗯，
0: 出来的时候满身是水泥。再有，50岁的孙永山师傅，有一次中央美术学院也非常重视，还派专门同志来做技术指导，出现问题当地解决。这些人一个个都在拼命，从翻砂到铸造再到组装。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个月，硬是把这尊铜像。
1: 今天呢，在锦州解放78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黄英杰老师给我们讲述呢当年的那段历程。可能对黄老师来讲啊，78岁，在回顾这些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心潮澎湃的，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是。
1: 最后呢，这个铸件呢，总共怎么把它吊到这个纪念塔上面去？那这又是一个难题了。那这个当时是怎么破解的？
0: 好，谢谢主持人。这才是真正考验智慧的方法啊和地方了。24件铸件全是庞然大物。
1: 嗯。
0: 用架子。
1: 嗯。
0: 绑上了4节10多米长的高的杆子，够到。它纪念塔的部位，
1: 嗯，
0: 可锦州当时只有3家企业有吊车，石油6厂、铁路、矿山机械厂，他们还只能雕四，但是钳工们发扬了工匠精神。工匠是什么？就是什么精神？不怕死，不怕牺牲，
1: 嗯，
0: 不怕没有技术。所以说，挖空啊，心思啊，苦思冥想。白天黑夜琢磨着，终于想出了办法。
1: 嗯，
0: 用挖地龙手搬绞车往上绞。只见铸件啊被雕起来，高高的雕起来。
1: 嗯，
0: 压的呀架子嘎嘎嘎的响啊，悠悠悠悠往上穿，相当惊险呐、啊。架子工就喊上了，响到中间以上就不响了。大家别害怕，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当时是为了给大家鼓劲儿啊，其实都是第一次干这个活儿，可想而知他未必是到了中间以上就真的不响了啊，是希望大家稳住不要害怕。嗯，
0: 上件一件一件的这方法，把24件一件不落全雕上去了。
1: 嗯，
0: 然后一锤一凿的组装成功。
1: 那这何尝不是我认为啊，这是另外一场啊工业上的辽沈战役。智慧而且有决心，大铜人呢终于立起来了，那成为咱们锦州人心目中永远的一个坐标。那您是怎么看待它的意义的？
0: 谢谢主持人。1957年8月9号，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建设竣工后，又在1957年11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塔身上是朱德元帅亲笔题写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也不是一种一 一个铜镜铸的作品了。它是以这段历史的见证，是这座城市血脉里的一部分。它立在那儿，就是一遍遍提醒我们，今天的日子是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好，刚才呢给大家播放的这个歌曲，它的名字就叫做《辽沈英雄》。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解放锦州78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么在这儿呢，也想问问黄老。

0: 是，我今年是78岁了，和咱们锦州解放同岁。78年前的今天，这座城市在战火中站起来了。78年后，就是今天，锦州人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我常想，这尊大铜人，不管是当年的冲锋的战士，也是那些把它铸造出来的工匠，是千千万万这座城市撑起来的人。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常常到大铜人跟前走一走，看一看出来的那些普通工匠。他们也许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名字也未必让人知道记住，可是他们的智慧和付出，让英雄永远立在这座城市里。记住历史，记住英雄，把平日的日子过好，就像先辈们，这就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也谢谢沈晴访谈，让我有机会把这些藏在心里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谢谢沈晴。
1: 不客气啊，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挖掘出我们这座城市当中红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私下里啊跟黄老师在交流的时候，黄老师非常的健谈，既开朗啊，这个又流畅。但为什么今天特意要把工友是吧，曾经在一个工厂的去工作？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里是沈晴访谈。解放锦州78周年啊，特别的一个一期节目。写作呢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当时的广电报上是占了基本是占了一个整版，但实际上这背后的功夫呢是花了很多的。黄老师呢现在78岁了，依然坚持手写啊。今天到黄老师的书房去看了一下，很多的藏书没有电脑啊，说现在还一直是去手写文字，高校的教授。哎，就功成名就，就是完全不需要黄老师再辛苦的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黄老师坚持在做，说说家里人的态度什么样的？
0: 好，谢谢主持人啊，家庭啊是非常支持我的，特别是我的老伴儿啊，什么月亮是吧？你一半我一半嘛，这都各一半呗，我就是写，嗨，这是感谢我的老伴儿啊，有些素材吧。我都不在意，人家家里呢帮我留着就记下来。说实话，没有他们背后的支撑。
1: 今天呢去接黄老师的时候，也接触到了这个黄老师的老伴儿啊，张老师，也是呢咱们这个作品啊背后的功臣，就帮助做了很多案头的工作，包括最后把这个文稿打印出来。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熟悉做。就是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啊，因为张老师现在视力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黄老师是很幸福的啊，有支持他的家人。那现在年轻人呢其实读书的频次在下降啊，纸质书的销量也有方式去传播呢。
0: 好，谢谢主持人。这些好故事啊不能光躺在书里。我有个朋友啊，他的新媒体账号叫大米爷爷，也就是群呢、群的这个名儿叫大米爷。
1: 您的一个群友是吗？
0: 群友，咱才知道大铜人背后有那么多故事。我觉得，要是故事是好的，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他照样能打动人。我特别欢迎年轻朋友用新媒体把这些历史式的故事讲给大多数人听。
1: 好，如果大家呢想看看和黄老师相关的视频，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微信里面就有啊，搜索这个大米爷爷，可以看到呢黄老师以往的一些作品。接下来您还有创作计划吗？
0: 有计划。
1: 78岁了啊，与我们这座获得新生的城市同龄。
0: 因为啊，我老伴是知青。他这个在没特别就是4月份吧，那他下乡到 大有农场。
1: 是了。
0: 现在写了第八章。
1: 第八章了。嗯。
0: 准备咋地的？30章嘛。
1: 嗯。想把老伴儿年轻时候经历的这段岁月记录下来。
0: 对。
1: 嗯。
0: 哎，还有我，我怎么的呢？嗯，说句还什么话？我是锦州那个阜新，他行，因为我在阜新铁路13、15班班长嘛，
1: 嗯，
0: 净跟姚代红，
1: 学霸，
0: 跟着姚代红接触，
1: 嗯，
0: 他说行，我就去给你留锦州，
1: 嗯，
0: 65年的那时候，完这时候咋的？或者说这个英杰呀，
1: 嗯，
0: 不行，
1: 嗯，
0: 省农一厅，说你真的吧，上前说果树农场，
1: 嗯。
0: 上前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也是国营企业，也就是。
1: 嗯。
0: 你上那儿去吧，把你的沿边的，就是青堆子呀、大虎山的呀、沿线铁路这些

0: 孩子都给带过去吧，走都背进去。
1: 嗯，就是有很多自己难忘的往事啊。今天黄老师还特意展示了他这个种的山楂、樱桃、枣啊，就当时那个手艺是没有放下的。
0: 不是，这个是啥？这是我是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社到社去，我上到熊耀农学院。
1: 嗯。
0: 是这样，我的同学给我送来，
1: 就是
0: 南山狗
1: 经历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就是文的能写稿，武呢我也会种果树，所以你看您这个选材当中一直对土地啊，对真正的劳作有着一种爱着。黄老师的这个知青之歌呢，早日完成啊！我会作为一个很好的监督者，我会隔段时间就问黄老师写怎么样了。
0: 谢谢啊，谢谢。谢谢陈听，
1: 嗯，那咱们今天呢，有不少听众也是留言了，像梦境说呢，说向黄老师表达一下敬意啊，他说这个年纪了还能够笔耕不辍，还有自己的计划，真的是人生的榜样。黄老师是不是一直是一个挺高能量的人，就想到的事一定要去做？
0: 对，
1: 嗯，
0: 我就，哎呀，我还想。想太多也不行，这把知心知热整完都得了，不能再干啥了。哎，
1: 好，这是您的一个夙愿。那黄老师这么多作品当中，自己写的特别难忘的是哪一个？
0: 难忘的就是那啥，那个是《男人没有眼泪》。
1: 嗯，
0: 那在里头，那都里头那家伙风雪呀。大冰山呐，那个风雪那是那，就是那个在解放战那啥，电话拨音，战士架线的，
1: 这刚起步，
0: 对
1: 啊，没有成熟经验，也没有配套的设施，就已经敢接这个大活了，啊，所以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敢为人先的精神。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盘点过啊，就过去呢咱们很多就工业史上的辉煌，其实什么叫白手起家啊，什么叫筚路蓝缕，确实那时候好多后来看着高精尖的东西也都是在非常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去摸索出来的。哎，据说你还写过这个毛主席的那个水晶棺的那个
0: 啊，对呀，
1: 那段纪实报道。
0: 那记住，那全过程我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没啥，我上那个115厂采访去了。
1: 嗯，所以就是
0: 这个有这个条件就得用嘛。
1: 嗯，就是怎么说呢？黄老师有他自己的这个战役啊。虽然现在年龄已经非常令人赞叹了，但是呢，这个写作的心情还是一样的，然后也。给自己有计划有目标。
0: 反正还有个啥，行了，先都说到这儿吧。
1: 好，
0: 还想多写，身体不给你做主能行吗？
1: 那我们也祝愿黄老师健康啊，完成您的夙愿。我们看到好多听众留言了，那么中心思想呢，一个是感谢黄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啊纪念解放锦州78周年。那稍后呢，咱们微信视频号当中啊，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会有咱们看。好了，我们欢送黄老师啊，
0: 谢谢啊，
1: 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邀请您的到来。
0: 谢谢，好，谢谢、谢谢沈清啊，
1: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0: 再会。哎呀，咋样呢？说的
1: 挺好的。
0: 我就。

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副警，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
0: 自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三联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公三联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0: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2: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联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联，强军之梦在这里。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仕清溶解酶。
2: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1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呀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映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呐。原来那个胃胀、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它治疗它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块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正式清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啊，他就是通过正式清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啊。要说呀，我们俩自从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我说老同学呀、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这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你不从根源上解决他，他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啊，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当局者迷呀、啊。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是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式清溶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胃部原来糜烂。

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希望呢，我能够将整事情中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整事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儿用，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抖。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那老母亲呢，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呢，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整事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了整事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经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弯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他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

0: 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酶有这项技术的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凝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太原酶、辅酶能够进到，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在整事情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胀，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控制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
1: 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
2: 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由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清长春膏，我刚用了半年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0: 没错啊，这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呀，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一克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0: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

0: 目前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高，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1: 哎呀，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郑世清，溶解没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0: 哎呀，曾老师，
1: 饱和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
0: 哦。
1: 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他还真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科技新药了、生物新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0: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
1: 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
0: 对，
1: 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
0: 你看我现在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在这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清长春膏。
1: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
0: 啊。
1: 用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激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哈，你拿笔呀，你记一下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
0: 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没关系啊， 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正式青总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
3: 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

0: 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刻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
1: 你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0: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啊，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这个就活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
1: 哇！
0: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够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1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则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
0: 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
1: 因
0: 在。
1: 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整视青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算是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跑荷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 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仰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有后的生。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整事情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人，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0: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
2: 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0: 4006056189，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3: 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3: 首先嘛，谢谢你曾老师。哎，老伴得知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
2: 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3: 行，那张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这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一盆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哪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曾老师说的，真心咋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
2: 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3: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着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一包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2: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儿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手术取出来之后什么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板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呢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外邪，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生药抢救啊，药几枚这不就是枚吗，对不对？
3: 对，
2: 那整事情总结枚当中就包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整事情总结枚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瓣，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

0: 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2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3: 他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制造。他26岁时拒绝美国邀请，毅然回国，将一生献给了祖国。为表彰他对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在他80岁时，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他就是中国核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技领导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作为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科技攻关的卓越领导者之一，朱光亚被誉为核科技的众帅之帅，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让我们追随着他的足迹，回顾他为祖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经历。
4: 准备，1分计时。

0: 这个沉默寡言的科学家当晚在庆功宴上平生第一次喝醉了，也是唯一一次。他就是朱光亚。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这些名字你肯定都听过，但你知道他们背后站的是谁吗？朱光亚在美国媒体眼里，他是钱学森身后的人，被称为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的众帅之帅。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25岁的朱光亚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成绩优异，前途无量。可就在那一年，他牵头起草了一封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26岁的朱光亚毅然回国，十年后他亲手参与缔造了那朵蘑菇云。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氢弹两弹结合、地下核试验，中国一共进行了40多次核试验，朱光亚30多次亲临现场。戈壁滩的风沙记得那个总穿着旧棉袄的科学家把行李搬到了办公室，没日没夜地干。35岁临危受命时，他在小黑板上写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从此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准则。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就这一件事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再也不怕西方的核讹诈。可做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却比任何人都低调。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名字最后被解密的一个。媒体想报道他，他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出版社要为他立传，他提笔划掉自己的名字。2004年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他却淡淡地说：我很不敢当，我只是集体中的一员。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逝世，享年87岁，遵其遗嘱，一部分骨灰埋在了他牵挂一生的马兰河试验基地。一生只做一件事，不用浮名半此生。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把光留给身后的国家与人民。遥远苍穹，朱光亚星仍深情注视着祖国的日新月异。
1: 如果回到1950年，20几岁的你会做什么？有个年轻人在回国的邮轮上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要出头的，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在这封短短1600多字的公开信中，朱光亚用了11个感叹号，每个感叹号都诉说着朱光亚内心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激动，每个感叹号都昭示着朱光亚唤醒中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斗志和急切的期盼。朱光亚那藏在文字中的对祖国崛起的热情深深感染了很多留学生。后来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取得了学位后都冲破了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这封信还传到英国、法国，在那里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陆续回国。后来为核武器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程开甲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到1955年间由海外回国的学子共有上千人之多。这封信召唤了无数科学家回国，而朱光亚回国后却突然消失了。直到1964年

那一天，有一个男人在车上远远看见了那朵黄褐色的蘑菇云，他瞬间潸然泪下。

0: 年十月十六号，罗布泊一声巨响。那天从不喝酒的朱光亚在庆功宴上酩酊大醉。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儿，搞中国的核武器。”别人都说他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众帅之帅，但他却说自己只是个瓶子，把大家的智慧汇聚到一起。
1: 中亚首长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儿，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同志，朱光亚首长自己也这么说，他是个瓶子口。什么叫瓶子口呢？我理解两个意思。所有的科研工作情况都要汇总到他这个地方，然后向上汇报，通过他这个口往上，往下传达，通过这个口往下，都是通过他的一个瓶子口。他这个瓶子口是这么个意思。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名字总是和钱学森连在一起。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钱学森背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很长一段时间，他除了名字，其余情况都从没有被人所熟知。即使是在两弹一星元勋中，他也是最后被解密的那一个。1924年，朱光亚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那里是屈原的故乡。2000多年前，屈子曾在这里吟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这样一缕爱国情思流传至今，2000多年后，朱光亚也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1945年7月15号5时30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随即，华罗庚等三位科学家远赴美国考察，而朱光亚和同窗李政道一起作为助手随同前往。然而到达后，却被告知美国拒绝向任何国家透露原子弹研制的核心技术。残酷的现实给了朱光亚等人当头棒喝，落后就要挨打，想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只能自立自强。于是朱光亚进入了密歇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在世界著名物理学期刊《物理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49年秋，年仅25岁的朱光亚顺利完成博士学位答辩，成为了当时留美学生在核物理领域最年轻的博士。同时，他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资助，放弃了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自费购买了一大批物理实验器材，准备日后带回祖国，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虽然身在美国，朱光亚十分关心国内局势，他担任了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的主席，担任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的会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回国就成为留美学生考虑最多的问题。当时朱光亚已经坚定了回国的决心，但是他知道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单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利用自己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为主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介绍国内情况，引导留学生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还自编了一首《赶快回国歌》，歌词中这样写道：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快回去，快回去。为了动员更多留学生回到祖国，1949年末，朱光亚牵头起草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分别给在美国各地区的留学生传阅，凡同意者就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在信中高声疾呼：

0: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一时激起千层浪，朱光亚这封言辞恳切、意气风发的公开信在留美学生中广为流传，回到祖国去成为了当时留美学生的追求和选择。在公开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的第二天，朱光亚就踏上了归国的游轮，和他同行的还有一批被他影响的归国学子，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 朱光亚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正航行在回国路上，他撰写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期间也发表在了留美学生通讯上，并且迅速在留学生群体中引起轰动。
2: 那美国当时是缺人，所以呢，他就总千方百计把你留在那儿。
1: 在这封公开信的结尾，有50多名留美学生共同签名。就这样，一封信助推了一场回国热潮。这场热潮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各领域的佼佼者。
0: 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坛风起云涌，中国要独立走上自己研究发展核事业的道路，缺乏具有相应学科背景的人才。于是，这位25岁的物理学博士成为了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走上了3尺讲台，开始为祖国培养人才。
1: 朱光亚回国后，回到了阔别12年的武汉老家，仅仅待了2天半，他就踏上了北上的路，到北大担任教学工作。本以为要在教学岗位上发光发热，但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朱光亚的人生路。

0: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志愿军作战勇猛，捷报频传。美国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一度发出核威胁，这让很多不太了解核武器的普通大众忧心忡忡。针对这种情况，朱光亚撰写了科普读物《原子能和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原子武器是我国早期公开介绍核武器知识的著作，它介绍了核武器的原理和防御措施，还在最后一章提出了反对原子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态度。然而让朱光亚意想不到的是，本书出版后没多久，他就被派到朝鲜，直面美国霸权主义的真面目。
1: 1952年，朝鲜战争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出现了决定性转变，美国与中朝两国决定展开停战谈判。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朱光亚被选派为随行翻译，前往谈判现场。这一年朱光亚27岁，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不到百日，但他在接到调令后就毅然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奔赴仍然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他告别夫人许慧君，我啊，到东北打老虎去。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和儿媳顾小英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讲述了朱光亚在板门店谈判现场的经历。美国仗着拥有核武器，在谈判桌上肆无忌惮地耍威风，在停战谈判中百般刁难，不止一次地挥舞核大棒，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然而中方代表并未被美军的张狂所吓倒，维护正义与世界和平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谈判不仅艰苦激烈，更是一场耐力的比拼。会场上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后宣布下一次会议时间就散会了。

0: 朱光亚回忆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吸烟和吐烟圈。这场较量让朱光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独立，就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做坚实后盾。而这场谈判几乎重塑了朱光亚的性格，他一改读书时的积极活跃，变得沉默寡言，也练就了不轻易表态和不草率下结论，但一发表观点便能抓住要害的能力。
1: 1952年，参战双方在板门店谈判，朱光亚被从北京大学紧急征召，成为谈判团的一名翻译人员。不过，他的任务似乎不光是翻译那么简单。在朝鲜，朱光亚见识了战争的残酷以及霸权主义的强横。美帝国主义数次耀武扬威，以核弹威胁，这也让朱光亚意识到，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自强，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就必须有自己的核装备。美国人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便宜，可他们手中的核武器却一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头顶的悬剑。要捍卫和平，就要长剑在手。
0: 1952年回国后，朱光亚重返校园，教书育人，前往长春担任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的教授，组建物理系，培育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1955年1月15号，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朱光亚受前三强的邀请，再次回到北京大学为核物理事业培养人才。
1: 青海金银滩曾是一片美丽的草原，但曾有一段时间，这里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在这里开工建设，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也来到这里，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中国的核研究稳步推进。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撤走专家，销毁图纸。填补苏联专家留下的空缺，组建自己的研制团队就成了当务之急。核物理领域的王淦昌，理论物理领域的彭桓武，力学领域的郭永怀，这些顶尖人才都是入选研制团队的热门人选。作为密歇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朱光亚在核物理研究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但如何统筹调动人才资源，让稀缺的人才和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率，这对朱光亚来说还是个全新挑战。
2: 但是总得有帅啊，总得有个安排，我想是这么说。
3: 罗老师，我们朱光亚同志是一个在我们核事业里边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谋略家。
1: 原子弹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涉及核物理、力学、化学、材料等各领域，如何把这项复杂的工程统筹安排好，需要对每一领域都十分熟悉。苏联专家撤走后，朱光亚就成为了统筹全局的最佳人选。
2: 就是科学研究在线的，他说了算，应该是就最后下决心的人，就是到底怎么做法。
0: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顾大局，更不忘小节，事无巨细地掌握着试验过程的每个环节，小到试验产品运输过程中的某一路段需要空运，空运要注意哪些问题，翻越天山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等，他都心中有数。
1: 作为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朱光亚的一个任务是制定原子弹研究规划。
2: 这个组织分了6个师，朱光亚就一个师的，每个学科领域当中啊，要完成什么任务，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大致上抵住。

0: 一个顶层，所以顶层设计以及路线图。
1: 1962年，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报告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在2年内爆炸原子弹。
2: 主要内容就是说，搞这个原子弹的话，首先是采取什么技术路线，用什么样的炸药，炸药的比例是什么，里边装浓缩的1235装多少，大概1962年年底之前完成什么任务，1963年的上半年完成什么，下半年完成什么。
3: 1964年10月16号，一道强光划破了罗布泊宁静如水的天空，伴随着巨大的火球和势不可挡的能量，一朵蘑菇云横空出世，顷刻间飞上云间。
1: 朱光亚统筹安排，各方面通力协作，原子弹研究逐渐步入正轨。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成功，被安装到了塔

0: 爆炸声响起的时候，欢呼的人群里并没有朱光亚。在现场做完最后的检查往回走的时候，司机开错了路，朱光亚也只能在茫茫戈壁中遥望那让他百感交集的蘑菇云，一边看一边潸然泪下。
1: 回头看到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红了眼眶。从18年前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到圆梦罗布泊，那一晚内敛的朱光亚一反常态，端起酒杯和同事们战友们开怀痛饮，酩酊大醉。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喝醉。这一年朱光亚只有38岁，却已早生华发。
0: 一颗原子弹虽然成功爆炸，但后续的科研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严峻的考验也接踵而至。
2: 炸弹没投出去，可能是投弹装置出了问题。
0: 这是电影《飞行交响乐》中的一个片段，飞行员在执行投弹试爆任务时，炸弹怎么也投不出去。这个片段事实上取材于朱光亚亲自参与的一次试验，那一次他们投不出去的是一颗氢弹。
3: 挂在飞机上面，试验区要把它扔下来，但是里面它卡死了，扔不下来。
0: 这是一次空投小型氢弹的试验任务，飞行员第一次投弹失败后，在朱光亚的同意下连续启动了多项准备方案。
4: 告诉学校瞄准，他们一圈两圈，反正到了什么时候就该投了，结果投不下来，这弹怎么投不下来？
5: 这3次甩头啊，都没有投下去。这个弹没投下去呢，就不能再第4次了。为什么呢？它油量已经不够了。
0: 氢弹被牢牢固定在了飞机上，飞机的油量仅仅够返航。
6: 你就是在那甩不下来，你在别的地方，你就先往北极，在戈壁滩上甩的可以也行，但是就是见鬼了，那就是甩不出来，甩不下来，那只好带回去，带弹着陆。
0: 飞机上带着的是一颗几十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这个当量是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的10倍以上。如果带着氢弹着陆，在降落时由于重量太大，可能导致飞机起落架折断，飞机和炸弹都将摔在跑道上引发爆炸。即使顺利降落，着陆的一瞬间机身的颠簸很可能让挂载的炸弹脱钩，直接在跑道上引爆。所以带着这样一颗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着陆，在之前从未有人做过。千钧一发之际，朱光亚毅然拍板，带弹着陆我负责。
5: 因为要带弹着陆了，马兰机场呢，基地呢，就发了警报了，就要求所有的人员呢赶快进防空洞。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劝这个朱光亚呢进防空洞。
4: 我说用不着进防空洞了，没事，我们还准备个小队伍，就是来回来了怎么把它卸下来，怎么检查，那我们这个队伍都准备好了，是吧？
0: 人到万难须放胆，当预案无法实施，飞机只能带弹着陆时，朱光亚清楚此时最重要的反而是稳定军心。
6: 这个事情带弹回来是有把握的，完全不用担心。我朱光亚坐在现场，你们怕什么？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大部分人员进入防空洞后，飞机到达了基地，开始在机场降落。

0: 飞机降落过程中，氢弹距离地面最近时仅有十厘米左右。氢弹卸下后，工作人员马上进行故障排查，结果发现投弹失败的原因竟是燃爆管引线短路，而导致燃爆管引线短路的原因仅仅是一颗关键小螺钉拧得紧了一些，拧后还没按规定测电阻值。
1: 很平安无事，所以那次的一个副产品的话，就等于说我们也做了一次带弹着陆的实验。
0: 其实对于带弹着陆这个小概率事件，朱光亚他们也早就做出了预案。
2: 我就是设计那个带弹着陆的航弹客体的是否是安全都做了详细的实验，所以就是说，我说我们的朱主任能够在万分紧急的关头单机立断拍板带弹着陆，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决策，而是一个
0: 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朱光亚。
3: 朱光亚曾说过，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儿，搞中国的核武器。他的一生是为中国核事业奉献的一生，是为中国科技发展奋斗的一生。据统计，朱光亚参与攻关、组织领导、主持指挥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是在试验现场组织指挥。此外，朱光亚还参与指导了我国第一代近程、中程、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和潜地核导弹以及核潜艇的研制，组织领导了多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制定，为我国建立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奠定国防安全基石立下了卓越功勋。
4: 我们是用了他们将近4%的核试验的次数，我们国家核武器的核装置的主要的这个物理性能就达到了跟他们一样的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啊。
0: 纵观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每一步，朱光亚直到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被人们所熟知。作为一名科学家，朱光亚眉头紧锁的形象深入人心。当他被问起科学带给了他什么样的乐趣时，
1: 有些结果我就感觉到很高兴了啊，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回过头来看嘛，总觉得好像没有冤枉过这一些时间嘛。
3: 回国后的几十年间，朱和贡献总是只字不提。朱光亚经常谦虚地对人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0: 校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然而，在核武器技术发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它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 他用他的沉大半辈子的沉默寡言，使我们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更加响亮。他用他自己的弯腰驼背，赢得了中国的腰杆在世界上挺立得更直更强。这就是他的牺牲，这就是他的奉献，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可敬可爱可亲的朱光亚。作为和珅古云写的描写的很美丽，当时我也给好多作家说过，我是因为你没见过，如果你见过你就不会这么写了。蘑菇云散去之后，你走到蘑菇云下，所有的房子被冲击波都给荡平了，包括火车头吹得翻滚，飞机像漩涡当中的树叶一样。等你看了这个之后，你还会喜欢蘑菇云吗？谁都不会喜欢了。最近呢，我拿到了一本这样的书，书的名字叫《战略科学家朱光亚》。
2: 嗯，
1: 书中呢收录了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李政道先生2004年在朱光亚诞辰80周年的时候写个朱光亚的在光明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对朱光亚的评价。
2: 嗯，
1: 李政道先生这么说的，从公开的资料中我才知道光亚在这个科学家团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钱三钱先生称赞他是有本事的人，王干昌先生称赞他真了不起，陈开甲先生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他的上级领导刘杰、李珏则说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我们中国这些核试验人，以朱光亚首长为代表的这一支队伍，在研制核武器过程当中所体现和创造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将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永远闪耀，照耀着我们祖国的未来和人。
0: 以至于在审读朱光亚简短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被深深震动，纷纷同意增选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对此他还是淡然地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朱光亚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从不张扬个性，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这在中国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这种缄默展示着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3: 2004年，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在朱老晚年，当提及所有给予他的荣誉时，他总是会淡淡地感叹道：“不敢当，不敢当。”他总是觉得人民给予他太多太多，而他只是完成了使命，履行了职责。对他来说，无私奉献这四个字从来不是标榜自我的口号，而是荒漠里挥洒的如梭岁月，以及用震天巨响伴奏的生命之歌。
0: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87岁的朱光亚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当年他被列入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首，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都做了一件事儿，但却是新中国的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细推物的那一个，遥望苍穹，朱光亚星熠熠生辉，两弹一星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
4: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

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它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今天向您介绍的人物是钱三强。姓名钱三强，生卒年1913年、1992年，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浙江绍兴。身份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成就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与人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解释，对组建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培养原子核科学技术人才和中国科学院的组建与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学习是为了独创，既能钻进去，也能出得来。钻进去是手段，出得来是目的，也就是要取各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钱三强，原名钱炳琼，三强是他在读初中时改的名字。他就读的北京孔德学校是由蔡元培、李时增、沈一墨等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讲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刚入初中的钱炳琼不仅学习成绩好，打篮球也特别棒，很快就被选上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开始叫他三强，品德、学习、身体样样强。渐渐的，三强的绰号叫开了。钱炳琼郁闷地跟父亲说了这件事儿，谁知父亲钱玄同听了不仅不生气，还呵呵直乐，我儿子德智体都强，这名字好，以后你就改名叫钱三强。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平时早出晚归的教导学生，对儿子钱三强他倒是很少操心。钱三强也很让人省心，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园里他依然是不用父亲操心的三强，可临近毕业时，钱三强的心里起了波澜。那是1936年，日军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清华园内，大家都无心读书，一个个摩拳擦掌的要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钱三强心里也泛起了波澜，国家都风雨飘摇了，搞研究还有什么用啊？父亲的一番话坚定了钱三强的心，这时候你更应该发挥你的强项，安心做物理。就这样，23岁的钱三强来到物理研究所，专心搞起了研究。没过多久，钱三强又考取了赴法国

学习雷学的资格。雷学是当时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前三可是前三强梦寐以求的。可是赴法前夕，他的心里再次起了波澜。就在前不久，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父亲因此怒火攻心，高血压发作病倒了，母亲也罹患肿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父母双双卧病在床，自己怎么可以一走了之？钱三强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呆坐了很久很久。父亲怎么会不知道儿子的心思呢？他拉过钱三强的手，喘着气说：我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先进的武器，日本人敢侵略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吗？你出国深造，把最新的知识学回来，将来对国家一定有用。好男儿，志在四方啊。父亲又是一阵头晕，说不下去了。钱三强却早已泪流满面，他决定听从父亲的话，赴法国学习雷学。1949年3月上旬，钱三强被邀请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收到邀请后，钱三强激动得彻夜难眠，他想起了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岁月。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他和夫人何泽慧都泡在实验室里，埋头在各种仪器之间，在上万次裂变中，他们捕捉到了原子核的三。开会的时候，拜托居里订购一些国外最新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呢？国家要开展原子核研制工程，可目前连基本的资料设备都没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都因为没有仪器设备做实验而无法得到验证。想到这里，钱三强躺不住了，翻身而起，写起了申请报告。将来进行原子物理研究，建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是很关键的。加速器里的电磁铁目前国内无法生产，必须外购。钱三强停笔估算了一下，谨慎地写道：费用大约为20万美元。2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钱三强踌躇片刻，又重重地添上一笔：至少也要5万。疮百孔，百废待兴，农村要生产救灾，城里要搞基础建设，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呢，国家哪儿拨得出钱去购买仪器？自己真是太书生气了。过了几天，北平文管会领导丁赞约见了钱三强。领导该不会责怪我不懂事吧？钱三强硬着头皮来到了丁赞的办公室。丁赞见他来了，什么都没说，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拍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5万美元，交给你了。就这么爽快地批下来了？钱三强愣住了，说话都结巴起来。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可能爽快呢？这可惊动了中央啊！丁赞语重心，显然是刚刚从潮湿的洞库里取出来的，这是备战备荒的资金，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把它交给了自己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是多么厚重的嘱托和信任，自己一定要竭尽所能来回报这一份信任。国家代表团的入境签证，因此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临时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设立分会场，两边同时举行大会。可是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会场，而钱三强只能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分会场，见不到居里，怎么托他代买设备呢？不能亲手将钱交到居里手里，钱三强总觉得不放心。考虑再三，
他决定先拿出5000美元托分会场的工作人员带给居里，请他先购买一批急需的小仪器和图书资料。居里也不负重托，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置办好设备和资料，于1951年请托交流学者捎给钱三强。

想起在巴黎时，居里曾经对他说，你是我最好的中国伙伴，谢谢你，好伙伴，你果然没有食言。

0: 最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
4: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
3: 是是是，不客气，
4: 对对对，
3: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4: 您客气客气。
3: 学识啊，经验呐、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4: 嗯，这一点倒是。
3: 哎，
4: 适合百姓大众。
3: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4: 了。对呀对呀。
3: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4: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4: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

0: 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1: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0: 哎，对，
1: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0: 对，
1: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0: 对，
1: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1: 嗯
0: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1: 该怎么做
0: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1: 对，
0: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1: 嗯，
0: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1: 嗯，
0: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1: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0: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1: 嗯，
0: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1: 对，
0: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1: 嗯，
0: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1: 对，
0: 才能活着呀，
1: 对，
0: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0: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0: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0: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都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
0: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 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

0: 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儿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啊？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呀，自身健康问题呀，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

0: 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
0: 对
1: 嘛，
0: 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
0: 厨
1: 厨
0: 房，
1: 房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是不是就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
1: 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人了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 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

0: 来之间，如果说胡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嗯，
0: 是
1: 对。
0: 吧？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儿啊，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
1: 确
0: 吧？
1: 实，
0: 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你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是吧？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站着这个脸，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
0: 对
1: 嘛。
0: 喽，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
0: 对
1: 嘛。
0: 呀，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泄，就叫泄气了，
1: 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儿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炎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就把
1: 里
0: 食
1: 了。
0: 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经，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 是吧？吃这个要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照着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他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

0: 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
0: 北方家庭
1: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的，
1: 嗯，
0: 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萝卜，但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能
1: 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少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 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

0: 西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
1: 呀。
0: 呀。
1: 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就
1: 到。
0: 想不到，哎，
1: 嗯，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他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你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它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
0: 又
1: 这
0: 开始
1: 年
0: 犯
1: 纪
0: 病，
1: 大了，又开始了。
0: 哎，
1: 嗯。
0: 又开始犯病了，啊，特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儿，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着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
1: 对，
0: 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让他
1: 吃点
0: 吃
1: 儿。
0: 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啊，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都因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
0: 起
1: 早，
0: 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也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儿你就醒了
1: 嗯，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 四字诀是啥？让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是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做每日必修课。

0: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1: 每天都练，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回家，我看他，而且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啊，
0: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
1: 是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呀，对吧？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0: 一动就喘。
1: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0: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1: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0: 啊，逆腹式。
1: 哎，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0: 对，鼓起来。
1: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0: 反着来的。
1: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复位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啥样呢？它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它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你看平时不咋地，它只要情绪一波动，它马上哮喘就犯病了。呼气的时间
0: 得
1: 延长一
0: 长，
1: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0: 啊，比它长一倍，
1: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0: 对。
1: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0: 疏泄，
1: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0: 对，
1: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西天地。

0: 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节目开始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全程开通，锦州新闻广播，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随时留言，保持互动，来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就是一直我们都在探讨什么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当然答案一定是不唯一的，不过有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节约精神能量。什么意思呢？有这样一项研究数据啊，香港中文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曾通过分析10000多名中国成年人的数据，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说人在烦恼、焦虑、苦闷等负面情绪的影响下，会加速 1.65 岁的生理衰老。此外，不快乐会减少 0.35 年的寿命，难以入睡则会减少 0.44 年的寿命。可见啊，精神状态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质量。这正应了明代大医张景岳所说，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盈气盛，气盛则神玄，神玄则身健，身健则病少。在如今人人都追求养生的时代，最高明的养生之道从来不在外养，而在内收。接下来呢，就具体和您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美国作家海明威在成名之后，凭借丰富的稿酬实现了财富自由。平时呢，他特别注重生活品质，坚持运动，享受美食，一有闲暇呢，还会开启全球旅行。在古巴创作《老人与海》时，为了能提升睡眠质量，他还花重金研发出一款寝具品牌。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因为一生以硬汉精神为荣的海明威对自己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他希望写就的每篇作品都是精品，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力正在衰退。为此啊，海明威陷入无尽的忧虑中，害怕作品达不到标准，害怕失去在文坛的地位，害怕新作会让读者和出版商失望。无法得心应手写作的焦虑和绝望之感不断折磨着他的身心。最终在严重抑郁症的侵袭下，

正所谓过劳则损，积忧成疾。我们常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会对人造成损耗，其实不是，心累才是最大的劳累。当你总是忧心如焚，精神处于紧绷状态，就会在不自觉中掏空身体能量，活得疲惫不堪。

前不久啊，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来自香港中产家庭的女士突然被检查出患有肺病。这个女士家庭幸福，经济条件也很宽裕，吃穿不愁，按理说应该没什么大烦恼，可她呢却常常表现出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在她患病后，家人十分关心她的健康，为她安排了特护病房，还给她请来心理医生配合治疗。医生通过催眠治疗才得知，女士的心里一直有块心病。原来啊，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公婆对她挺好，但她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法，遭到拒绝之后，她选择了把不满藏在心里。不说呢，不代表不想。自那时起，内心的负能量便开始不断淤积，日日消磨她的精气神，直到最后变得心力交瘁，重疾缠身。

所以说啊，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生病的，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病通常是内里长期遭受情绪攻击所惹下的祸。习惯于过度思虑的人，就像一只拼命燃烧自己的蜡烛，迟早会迎来油尽灯枯的命运。

有一个法则叫吸引力法则，这个法则告诉我们，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把这个道理放在健康管理上也是一样的，凡事耿耿于怀，为其反复思量的结果，只会让人越来越活得愁肠百结，心病丛生。想要保持身体康健，就要先从保持正念开始，少沉湎于忧思，多以行动去解决问题。美国的一位女性心理治疗专家路易斯海，童年呢曾遭受过继父的虐待和邻居的侵犯，成年后婚姻又以丈夫的背叛而告终，坎坷的生活经历一度让她备受打击，活在愤懑不甘的情绪中难以自拔，直到她被确诊患上了癌症。看着手中的医疗诊断书，她恍然明白，继续带着怨气生活只会彻底毁掉自己。自那时起呢，她下决心不再自怜自伤，全力以赴踏入心理学研究和自我疗愈之路。而在摆脱消极的情绪泥沼后，她的人生也得以顺利走出低谷，收获转机。不仅治愈了癌症，健康地活到91岁高龄，还凭借对心理学的深刻洞察，成为美国知名心理导师。

有一句话说："多思则神怠，多念则志散。"人生境遇起落无常，想得太多，既于事无补，又徒伤心神。把不如意之事看淡，有只愿少思的智慧，才会有身心无恙的福报。民国才女张远和是一个早产儿，自小身体不佳，35岁时还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当时医生告知说她病情危重，预计生存期不超过15年。换作他人听到如此残酷的诊断，可能会感觉难以承受，但张远和表现得很淡定。他唯一做的改变就是给自己立下了3不准则：一、不拿别人的过错责备自己；二、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别人；三、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后半生，他除了重病在身，还先后遭遇女儿夭折、儿子中弹、乱世逃亡等诸多困境。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坚持以3条原则待人处事。最终，他成功打破预言，享年93岁。

在《坐忘铭》当中有一句话说，长默元气不伤，少思慧逐内光，少怒百神合唱，不恼心地清凉。越是感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越要学会摒弃烦欲杂念，远离纠结内耗。凡思多折寿，寡思能养神。当你的心气足了，身体好了，状态对了，很多事儿自然就会慢慢的变顺了。

当下，为了迎合人们的养生需求，各种养生方法是随处可见，但很多人折腾所谓的养生术后面花了大把钱，又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不见半点成效。原因就在于啊，你内在的心力一直在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影响，所消耗。人如果缺乏管理生命能量的意识，所有表面形式的养生都只是徒劳。白居易曾在诗中写道：自静其心可延年，无求于物养精神。养身的过程看似复杂，实则核心不过四个字，就是精神内敛。网上有一位叫梅英阿莫的自媒体账号，专门拍摄一位90岁老人的日常起居。阿莫生活在乡下，每天早起忙活家务，一天下来干的活啊并不少，却总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很多人好奇阿莫的老当益壮的秘诀，其实认真观察就不难发现，老人虽然身体在劳作，但精神上一直在吸气存精，醒了就开心做事儿，累了就安稳入睡，不多思，不多言，不多心，人自然能活得健康长寿。这正应了《素问》中所写：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再高级的补品，再复杂的补益技巧，都抵不上一颗充盈平和的心。真正的养生高手，都是十分懂得珍惜并节约自身精神资源的人。比如说杨绛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但他深知多想无益，不如静心做事。在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他更是忍住悲痛，全情投入写作中。经过不断的潜幽养性，他守住了精气神，也由此得以颐养身体，寿至百岁高龄。国学大师南怀瑾年轻时身体羸弱，曾被人戏称作病秧子，后来却耳聪目明地活到了95岁。聊到他的健康之道，他表示自己从不刻意追求养生，在他看来，越是搞身体强求长寿越糟糕，反之修心安神，把自己放低放轻，把身体同自然融为一体，方为延年益寿的根本。正所谓占有即被占有，就是说每贪图多一分，计较多一点，就要为此多泄耗一分心力，最后得不偿失。清醒的活法是让自己练就恬淡自适的洒脱，心无挂碍，做得到万物为己所用却不为己所求之际，也就是你抵达养生最高境界之时。

正所谓辛劳则百病生，心静则万邪息。心力是生命之源，也是一个人最有限的财富，经不起半点挥霍。想不开的时候呢，记得提醒自己，没有任何人和事值得你耗费宝贵的能量去较真儿。少怨怼，多开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与善待。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现在起，我们尽全力的颐养好心神，守护好精气，去迎接福泽绵长的余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好的，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我们还是继续聊一聊精神层面的养生话题。元代医家罗天益说啊，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活得畅不畅快，往往取决于他的心。同样一件事儿呢，想开了是小事儿，想不开就成了大事儿。同样一种病，心若通了就过眼云烟，心若堵了就成了陈年顽疾，很不好根治。也就是说，心态对了，日子就顺了，心结解开了，身体自然就通了。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早年把全部执念拴在科举上，14岁考中秀才后，连续3次乡试落榜。那几年呢，他虽坐在书桌前，心神却一刻也稳不住，一会儿脑补入仕风光，一会儿又怕被同乡耻笑，整天神思飘在半空。不到30岁就落下了严重的肝郁咳喘，连父亲开的方子都不见效。直到彻底放下科举，他才把心神收回眼前的药草与医案，踏实看病采药，用心钻研20余年，不仅完成了《本草纲目》，身体的旧疾也在专注的日常里慢慢痊愈。其实想一想，我们身边太多人都像当年困在执念里的李时珍，身体坐在办公室敲着键盘，心里却纠结领导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陪家人吃饭，脑子却在担忧下周的工作方案。肉身活在当下，心神永远在别处流浪，这种身心分离就是最大的内耗。这种状态就像一边踩着油门，一边又死死地踩着刹车。表面上看呢，你在原地踏步，实际上发动机在剧烈轰鸣，零件在疯狂磨损。你什么都没做，却已经把自己耗得精疲力尽。等到你真正做到《道德经》里说的，在营破抱衣，把飘走的心拉回身体，不再为没有发生的事反复消耗自己，你会发现很多求而不得的结果反倒会在专注当下的路上自然向你走来。

道德经当中讲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形的病痛往往源于无形的情绪。人心就是全身的总开关，开关紧闭，气血不通，百病自然丛生。有一位开裁缝铺的陈阿姨，今年65岁，前几年老铺子拆迁，合作几十年的老伙伴悄悄多领了大半补偿，连句解释都没有。陈阿姨咽不下这口气，整整3年，白天照常踩缝纫机，夜里心口却像压了一块磨盘。

翻来覆去睁眼到天亮。他逢人就念叨，越说越气，越想越委屈。没过多久，他查出严重的乳腺结节，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他跑遍了医院，药吃了几麻袋，结节却越长越大，还添了肝囊肿和严重失眠，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老中医把完脉直摇头，说药能疏通经络，可你心里攒了三年的那股恶气散不出去，吃再多药也像往堵死的巷子里灌水，半分都流不到根上。身边人都劝他放下，可他偏不，总想着讨回公道，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点补偿款较劲。从前才一天缝纫机都不喊累的人，现在出门走两步都要扶着墙歇半天。老中医有句话说得最实在，你不肯散的那口气，就是给自己下的慢性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烂人烂事死磕，到最后才发现，攥着不放的从来不是公道，而是自己的气血和后半辈子的健康。心病不除，吃再多的补品，看再多的医生，都救不了你。

何为心通？从来不是教人无欲无求、麻木躺平，而是事来则应、事去则止，不纠结、不内耗、不纠缠。同样有一位做餐饮的老板娘，生意做得很大，但脾气特别好，几乎没人见她生过气、急过眼。有一次有人问她，店里遇到难缠的客人，或者后厨里出了大乱子，你怎么能做到一点都不生气呢？他笑着说，以前我也气呀，气得整宿睡不着，觉得别人都在针对我。后来我发现，气坏了身体，亏的还是自己。于是呢，他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事情发生了就去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立刻翻篇。客人闹事，他就按规矩处理，处理完转头就去后厨看新菜。后厨停电，他马上联系维修，修好了就继续营业。他从不把白天的烦恼带到晚上的饭桌上，也不会为还没有发生的麻烦而提前焦虑。他说啊，人这辈子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不过是事情来了你接住它，事情走了你放下它，别在心里反复重播那些破事儿。这就是真正的心通。所以说呢，过多的忧伤会啃食人的心神，过重的思虑会损耗人的身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被执念困住手脚，在鸡毛蒜皮里修的从容，就是世间最顶级的长生之法。

古人讲，心宽体盘，心平气和。当你不再跟生活较劲，不再跟自己过不去，身体自然会给你最正向的回馈。人活一世，最怕把烂人烂事往心里装。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能琢磨大半天；生活里一点鸡毛蒜皮，能气得一晚上睡不着。其实啊，生闷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气大伤肝，肝气郁结，身体自然。

就跟着受罪。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左耳进右耳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笑一笑就过去了，不钻牛角尖儿，不较真儿，心宽了，气就顺了，情绪常年稳定，身体自然就少生很多病。另外，很多人容易犯回头看的毛病，总想着当年要是没选错就好了，要是多陪陪家人就好了，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睡不着。可日子呢是往前过的，过去的遗憾就当是交学费了。没做好的事就原谅自己吧，不去反复咀嚼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心神就不被消耗。心里没事了，晚上沾枕头就能睡着，一觉到天亮，这才是最大的福气。活得累是因为总想掌控一切，想让孩子按自己的意思过日子，想让身体永远不生病，想让事事都顺心，可事事哪能尽如人意呢？越强求越失望，越失望身体就越紧绷。儿孙自有儿孙福，就随他们去吧，身体有点小毛病，和平共处就是了，不较劲，不强求，整个人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从里到外都舒展了，气血一顺畅，连脸上的褶子都透着慈祥。人这一辈子走到最后才明白，向外求，求来的是疲惫，向内修，修得的才是自在。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的世间修得一颗通透之心，不困于过往，不念于将来，不执于当下，把心养好，把日子过顺，便是此生最大的福气。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啊，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留意身体啊，因为气温降下来之后呢，咱们的血管呢也会跟着受影响，特别容易不舒坦，而且这时候啊，胃口慢慢变了，可能就想吃点荤的，口味重的，时间长了呢，血管里的油脂堆得多了，负担自然就重了。最近是不是有人觉得爬几层楼就喘得厉害，有时这个脑袋还晕乎乎的，脸色看着也没那么精神，这可得上点心啊，咱们得趁着这时候给血管减减负，补点实在的营养。之前大家反馈不错的一款产品，那就是康度鱼油软胶囊，这时候呢接着吃是最合适不过了，每天吃两颗，能帮着大家来调节血脂，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清一清，让血流通畅一点，而且呢鱼油里的营养还能给大脑来补一补，对咱们日常活动啊、记事儿啊都有好处，简单又实用。以前吃过鱼油的叔叔阿姨，相信呢也不用我们多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油的重要性。这次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个康度的这款鱼油软胶囊。没吃过鱼油的，今天头一次听说的，那就更建议大家赶紧来补上啊。别说您了，就是我们还有身边的一些同事，其实每天都在吃鱼油，这是属于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剂。你看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过几年，多拿两年退休金，那多好啊，是不是？现在的保养产品啊，的确是很多。那为什么我们给叔叔阿姨推荐这个深海鱼油呢？因为这款深海鱼油啊，它真的是个宝。现在生活好了，吃得好了，有些人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高起来了。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保持健康，别在关键地方出问题，那您就可以日常来补充鱼油了。咱们上了年纪啊，可以说养血管就是养身体，简单省心，坚持吃，安稳舒服，过秋天，咱们身体舒坦。

女也放心。而且这次呢，又赶上康度品牌的活动啊，是特别的划算。给您说一说价格，原来是79.9元一瓶的鱼油，今天呢是199元，直接带走8瓶，一共呢是240粒，但是数量是特别有限的，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呢，就得看手速了。

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那么会用微信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是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康度呢是国际大品牌啊，和全国超过100家电台媒体呢是都有合作的，品牌会员数更是达到了20万家。咱们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啊自然是没得说。一说到这个康度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知道他呀，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在喝，特别好，还有他们家的那个什么氨糖软骨素，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啊，那都得劲儿多了。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首先呢这个原材料特别好啊，选用的是秘鲁深海野生小鱼，这原材料呢就比那什么江边的小鱼养殖的那个鱼啊要好太多了。另外呢技术也特别好，采用的是冻化的工艺处理，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儿。第三点呢就是配方特别好，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可能叔叔阿姨啊一听就特别迷糊，但是就这么说吧，您就能理解了。 DHA 呢被称为是脑黄金， EPA 呢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就来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啊，身体不得杠杠的呀。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鱼油呢是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的人群是特别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呢，叔叔阿姨们就要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今天呢还是优惠的价格啊，一共是8瓶，只要199元，1瓶30粒啊，1天2粒，这8瓶呢能整整的吃上4个月，算下来1天才1块多钱，不仅品质值得信赖，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啊，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要看叔叔阿姨们的手速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或者呢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和咱们的小管家来预定一下，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另外也可以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目录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

0: 119个亚矿中。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中国联合展台活动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销售的减压玩具，只要标注执行标准为现行国标，可正常购买和使用。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新生产的玩具需符合新国标，但此前按旧国标生产的库存产品仍可继续销售。202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15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的

0: 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

0: 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毅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这个气血啊，说是为什么他的身体很好啊，人家也不吃大鱼大肉啊，人家很就是日子很简单，为什么精力充沛？哎呀，我这孩子也好，或者我家的这几口人也好，吃得很好。为什么还有很多问题出现，还有很多这个说经常体检的生化指标出现问题啊，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养生的啊最基础的啊问题。说咱们常说病从口入啊，不单纯是指说的我吃的东西不卫生或者是没熟等等，这是必要的啊，饮食有节，这个节呢包括节制和干净啊。那有的呢说吃的挺多，怎么还吃出病来了啊？那可能这就是不得法，是吧？那既然是这样呢，我们现在这些问题啊存在很多，那我们作为医生中医人啊，中医的养生观念啊始终是最基本的啊维护健康的养生理念。那就是说你看，我们把人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打比方，那我们的机器要正常运转需要什么呢？需要电，对吧？需要油，是吧？说这个车还得有电，是吧？还得有这好的汽油转起来，这个汽油呢油管还不能堵，是不是这样？这个电路还得通畅，电还得充足，是吧？各部件怎么的还得协调。那我们把人体也比喻成这样，对吧？啊，五脏还得协调，我们呢这个油是什么？就我们吃进食物的一个气血，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才有精力，是吧？最根本的动力。那我们气血充足了，人看起来怎么的就年轻，是吧？有活力。气血不足，我们就体力和精力都会下降，没劲儿，无精打采，是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饿的时候说话或者干活就没有劲儿了，吃饱就有劲儿了。但是这个吃饱，现在人呢讲究健康的生活，不是对付填饱肚子，是吧？要吃的有营养，这个营养不是大量的高热量的大量的啊什么山珍海味，因为这个配比啊，这个东西得怎么的合乎身体的需要啊。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维生素也好，是不是啊？碳水也好，都得怎么的合理，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土话讲，吃撑了不消化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样？我们特别岁数大的人说，哎呀，我晚饭最好少吃一口或者清淡一些，消化不动啊。确实吃多了消化不了，得病了。就我们婴幼儿也一样，咱说这孩子可别吃多了，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啊，伤食了。我们就讲中医讲叫积食，是吧？专门有积症这个事儿。那我们不管任何人都不希望这样，是不是？因为吃花着钱有问题，是吧？我们很多的慢病大家都知道，得控制盐的摄入量、糖的摄入量、蛋白质的摄入量。你像肾病注意啊，这个蛋白质啊，高血糖、消渴病控制糖，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高血压的人啊，控制钠离子盐的摄入。总而言之，我们身体摄入这个东西不能高盐，不能高糖，是吧？蛋白质是好，但是过高了，我们这个机器怎么的加工不动了，是吧？啊，那我刚才比喻了，我们身体比喻机器，某某机器适合某种油，是吧？给多少伏电，它得怎么的和它自己的能量和它的功能得怎么的配比，是吧？得合乎啊，是。

0: 任何它啊。那你看，我们有的人人吃两个鸡蛋不撑，消化很好，是吧？那我们有的吃半个鸡蛋就够了啊。就是说，我们吃食物，一是按照就是说实践理论这个啊合理的配比，而后还得怎么的，量力而行，量体裁衣啊，因人而异，是吧？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一吃半碗粥就吃饱了，你吃多他不消化，但是呢，相应的他的能量，他的心脏就是这样啊工作的，那我就不干那些活，对吧？有的人你就是说，那你说你吃那么点东西干不动活啊？但是他的身体你让他吃多也不行，他消化不了，不单是干不动活，啊，就是锻炼好干活好，因人而异。是吧？我们同事也好，我们上学的学生同学也好，每个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不一样，是吧？工作效率、学习效率不一样，那我们就把自身这个个体这个情况维护好，是吧？适合自己这个营养啊、运动、作息等等，养护身体，养护好这个气血，对吧？但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过啊，什么不能过？你说咸的也不能过啊，凉的啊，什么酸的、辣的。啊，都不能过啊！过犹不及嘛，物不及必反，是不是？那你看，那我们很多人就说，咱们锦州也有说这个驴打滚粘的东西，有的人吃的很香，吃一块吃两块，人家不怎么样，啊，人消化很好，很高兴。那有的可能吃一口也不行，那咱们就不吃，啊，吃伤了，不适合。那人有的吃一碗辣椒，有的吃一口都不行。但我还不奉劝那个吃一碗辣椒的，你就是能接受也要少吃，啊，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吃完这个东西不舒服的更不能吃，是不是这样？哎，咱们就是这样，就是说饮食习惯是气血是否充足的重要保证。您吃的量啊，吃的品种多够固然重要，但是您能不能吸收，能不能接受，不要过量啊。是这样啊，这样食物过多呀会伤气血。那你看这个胃哈，明明就是说你能消化啊2两啊米饭的能力，你非得给他吃3两，给他累坏了，是不是啊？不但吸收不了，怎么的还变成食积，不这样吗？那人那个人呢，可能4两人家消化很好，那人家能量充足，那他就啊。是跑步也好啊，多干活也好，人就得怎么的，能怎么的，能接受，并且能啊，这个能量呢能充分利用起来。就是说，你吸收这个能量，你用这个食物得适合你。不管你能吃2两啊米饭这个人，还是4两这个米饭人，都不要过量，适合自己，对吧？所以说呢，那就是说吃东西靠谁呀、啊？靠胃受纳、脾的运化，就是说脾胃这个消化运化能力，是吧？啊、我一直在讲啊，之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脾为什么？后天之本，是吧？你就是生完以后，人出生以后为后天啊，出生之前你什么体质？你是男性、女性为先天。对吧？有的说，你看，先天我就瘦弱，我这饭量就这么点儿，我干活我也不干那么多。好，实际那你就是适应你的身体，你就不要吃多，把你这胃别撑坏了，脾胃。那你干活呢，你就不要怎么的，跟人家呢能吃啊，生下来又四肢发达的人去比。那我就是比较瘦弱，那我就少干一点，我少运动一点。哎，我这个体质还自己协调得很好。大家在生活中就能看到，是吧？你看那些能吃能干的人，到老年的时候未必身体好，他先后天怎么的，他过劳，是不是？有的时候身体倒塌下了，有的呢吃的不多，干的我也怎么的，适可而止，运动也好，劳动也好，哎，适应我这身体，不把我这身体的极限破坏，人家可能还很长寿，还没什么病，什么高脂、高糖、高压未必有。啊，是这样啊，就是说维护自身的个体的消化呀，是吧？吸收啊，运动啊，劳作呀，这个也就是把这个气血呀维护平衡。那您吃2两米饭，您去干4两活不行，是吧？亏了。那您吃4两米饭也干4两活平衡了，我吃2两米饭干2两活 因为我这身体受纳吸收啊，付出劳动，我就这个能力，这就是一个平衡啊，就是一个平衡。那你看，脾胃二者啊相互配合，共同承担人体啊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组织代谢功能啊，组织代谢功能。那我们呢说，那什么样是把自己伤了呢？不吃什么，到底吃什么呢？啊，就是说，一是啊，个人的口味或者民族啊，您生长您的民族啊，民族的啊这个气血特点。那你看咱们啊，咱们现在就说锦州人，咱们就是菜肉适当比例。你让您天天像是说新疆啊、内蒙人拿大鱼大肉吃，就那个肉啊，牛肉啊、羊肉那么吃，您咱们能受了吗？受不了。因为他从小他那个体质、血脉，或者他生活那个环境啊，他就适合这个大口吃肉啊。你看，那咱们呢是那个东西是挺好、挺香，你给咱们，咱们可能达不到他那个量，咱们吃到他那个量，咱就不消化了。这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说您地域、您民族都得适合自己啊，不能过啊，不能过。那你看，显族小孩生下来就能吃辣的，对吧？因为他那个遗传基因也好，他那细胞那个体质也好，他就适应他那个生活方式，是这样，对吧？啊，但是总的来说，各种味儿不能过多啊，过多物极必反嘛。所以说，下面呢，我给大家说几种食物啊，食用过多不利于脾胃功能的正常发挥，与气血生化不利啊，大家注意啊。咱们呢，平时吃中药都说是吧，忌口，是不是啊？忌口，忌口为什么？就是说药有寒热温凉，我们这食物也有寒热温凉啊。是，但我们平时啊，就是说吃饭也得注意这事儿，不是说啊吃药忌口，吃药忌口啊啊。那咱们先说凉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凉不行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就是36、37度。啊，您吃了冰的、冷冰镇的、凉的，就把你身体的热量怎么的，反噬了、代谢是吧？消耗了。那我们这个热量呢，就是我们身体的阳气，不能怎么的消耗阳气。就是说，凉的食物，说心里话，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吃啊。生冷食物属于寒性或凉性，啊，寒的，凉性更重一些，凉性过多食用容易损伤人的阳气。我们身体的脾胃首先接受食物，脾阳不能伤，是吧？脾是后天之本，它的能力弱了，供应站就会怎么的衰弱啊？我们的这个气血供应不足，我们的体质就会衰弱。再一个，寒冷的机械刺激啊，胃黏膜收缩啊，这个消化啊，腐熟食物啊，代谢食物也会功能缓慢，对吧？那我们这一手，冬天你看寒冷天零下几度，伸出去动不动手冻，发僵发硬。那我们这个胃，你直接喝一些冰镇水或者冷饮或凉的东西，影不影响它的正常活动代谢？影响，是吧？大家说冻得缩手缩脚，那么那么胃直接倒入冷的食物啊。那我们这个胃阳气也受影响，是吧？所以说脾胃是喜温而恶寒的啊，大家听懂啊？这个脾胃正常是喜温热的啊，正恶这个寒性东西的啊。我们有的时候是啊，跑步啊，大夏天的伏天呢啊，或者是吃一些辣的、热的，哎呀受不了，我喝口凉的舒服。实际那就是骤冷骤热。啊，因为你身体的能量还可以，可能年龄还好，体内能量也可以。说一口冷，一口凉的，一口冰的，不觉咋地，一过性舒服。但是怎么的，在悄悄盗走你的阳气。你要总是这个习惯，那肯定就是会积累出很多病。啊，寒就凝，凝就滞，滞就不通，通不通就堵，堵就怎么的，出现一系列的病问病题，对吧？啊，我说了，寒冷零下的温度，我们的水要结冰，对吧？不流动了。那我们身体要是循环流动的慢呢，那我们这个功能代谢怎么的，也会失去正常的代谢，对吧？那我们这个胃吃进去不蠕动，胃胀不胀？胀。心情不好，身体不舒服。那我们营养代谢吸收慢了，我们营养相应到。 供应不足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冰淇淋挺好，挺凉的，还挺贵呢。有的买一口可能几十块钱，但吃完不舒服了，是不是？就对身体不利了。那我们这把自己怎么的害了，是吧？所以说，过多食用生冷食物会导致消化不良，引起气血。那不仅是冷，生的也一样啊。大家都知道，什么生鱼片啊，或有些东西煮不熟啊，发生的，甚至吃成。腹泻、消化不良、肠炎，是吧？当时搁嘴里口感挺好，哎呀，挺脆、挺鲜。但是咱们身体能不能行啊？啊，咱们吃东西哈，第一是干净啊、健康啊，身体能接受，不是片面的口欲说我舒服、我喜欢。但是对身体这个承受力啊，这个消化吸收对身体伤害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要任性的吃。是吧？任性的吃，你口感是几秒钟舒服了，但你身体造成病痛了，那可是很痛苦、长时间的，甚至一辈子的问题，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得胰腺炎就是暴饮暴食啊，还有过食某种东西啊，因为这个消化系统，西医叫消化，中医是脾胃中焦，它这个受纳代谢平衡失常了，是不是啊？那就是对身体伤害很大，我们悔恨呢，是吧？悔恨也晚了，是这样。所以说，啊，这个食物的生冷，咱们尽量说心里话就不要吃啊，不要吃。说着急了，说一口半口的吃口冰棍儿，哎，将就吧，没什么太大碍。但是长时间这个生活习惯就不好了，啊。这个脾胃影响是很重的，我也给大家细细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影响。消化不动，生的；冷的呢，影响消化，是吧？那你看凉都冰着了，镇住了，它动它嘛，不动它，对吧？哎，所以说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理反应，造成很多痛苦。再一个油腻的食物，咱们不能过多的吃啊。现在也是小摊小位的啊，各个学校门口。孩子着急吃点油炸的，不单是我们老人啊，喜欢这档节目多数中老年人，一是我们有时间了，二一个也知道了，到这个年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啊，这是疼点儿，那痛点儿，很多问题在身上，真的很残忍。但是我们实际平时的一口水、一口饭、一口吃的，都得点滴做起，是吧？点滴做起，我们受了苦啊。疾病的困扰，也可能过去生活条件造成劳累，说生气或条件不如意，也可能生活习惯。我们知道病痛了，我们给我们的年轻人就做个榜样，给他们也敲个警钟啊。我们这档节目不也是吗？就是为了大家健康，是吧？健康是最大财富，也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是吧？每个人健康是一个国家啊，真正啊富强，我说富强的根基。说油腻食物过多难以消化，怎么的？易化生湿热。湿热大家都知道，湿热最典型表现啊，大腹便便、舌苔厚腻啊，会出现生化出现一系列的什么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脂高啊，还有这个肝功的这这个酶那个酶呀、尿酸呐、等等一系列肌酐都会高。为什么？因为油腻、黏腻、湿热，你一寒好，时寒好去，一湿难除，影响脏腑的代谢、消化功能啊，就怎么排泄慢，那产生很多垃圾产物，是吧？尿酸、胆固醇啊、脂肪各个，我说了，你就试想，您这个手抓一把灰油，什么感觉？那你上清水里洗一洗，什么感觉？爽，对吧？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您摄入的过多。这也是一个病从口入的点，油腻，是吧？那你身体就黏腻，代谢就慢，啊，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坐着啊，荤腥的饭锅碗，吃完饭都不好刷。那我们进入体内了，我们的体内跟着代谢费不费劲？费力气，啊，黏腻，是不是啊？哎，咱们你就观察也一样啊，就是说不注意身体，过食油腻的东西，人很胖，是吧？人有时候就胖。啊， 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建议这脾胃弱的也好，我们平时脾胃很好的人也好，岁数好的人也好，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有一些节制啊，有一些自律啊，所以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物，以减轻脾胃负担，是吧？我不说不要为了当时的一个口欲啊，舌头舔着挺舒服，但是进入体内啊，它就造成怎么的负担了。啊，负担长时间的负担过重，就把身体各脏器压垮了，压垮大家就知道，不健康了，不健康就有病了，是吧？一个脏器有病，影响其他脏器，是吧？中医是整体观，辨证施治的东西，是吧？大家都说，哎呀，我这都不知道看哪科啊，哎呀，我这消化系统啊，脾胃有病啊，我这肾什么尿酸、肌酸也高，我跑好几个科。实际按中医讲啊，都是您啊，整个身体五脏。啊，不协调了啊！中医可以说一科给您看下来，但是您遭罪遭好一科，那你就胆战心惊的，什么都怕，哪科我都要查一查啊，我都害怕了。那您平时呢？那每一点一滴的养护多注意一些啊，别任性啊，那我们身体就会好一些啊。这是油腻的食物，凉的不能吃，油腻的。要少吃，那您说，那您就说不吃油得了，那也不是。我们身体脏器呀、脑细胞也好，组织也好，也需要一些油，但是不能过啊，不能过。特别油炸的东西，油炸的东西，这个食物啊，高温容易变性。这食物啊，这个油过高温也会产生很多代谢性的垃圾，是这样啊，变性啊，高温是这样啊，啊，这一注意的。大家看有什么啊？有什么疑问，打进热线问一问啊，或者是说您对凉啊、油啊、酸啊，甚至酸呐啊、辣的等等食物啊，有什么见解啊，都可以说一说啊。
1: 没错，我们经常在生活的当中提到说"病从口入"这句老话，耳熟能详了。它不仅指的是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会生病，更深层次的含义呢，就是像金老师刚刚一直在和大家强调的，饮食的失衡才是导致我们的身体失调、疾病丛生的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为了方便或者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胡吃海喝，却很少思考食物和身体的内在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在中医的理论当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套又一套的顺应自然、平衡身心的饮食养生密码。那每天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听听金老师和您讲解这些和养生有关的中医知识。好的，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老师。
0: 哎，好。
1: 啊，对，
0: 大家不说，我接着说，
1: 还是要
0: 还
1: 提
0: 是
1: 醒
0: 这
1: 大
0: 样。
1: 家，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对，要提醒各位3800380，方便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接通之后呢，是选择一号键。这个因为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一号键、二号键、三号键呢？是因为一号键是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那您选择一号键之后呢，就可以接通到直播间当中了。那提醒各位。别忘了3800380接通之后呢，要选择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沟通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有请金老师。
0: 这个一号键就是说第一个像跑道通道似的通到咱们新闻节目
1: 啊，
0: 啊，
1: 对对
0: 可
1: 对。
0: 能二号键又是一个节目，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电台很多节目啊，不是单纯新闻，所以说分一二号键啊，也不是说。有的感觉说，为了可能收这个咨询费吧，没有这事儿啊，不是，就是普通电话的费用啊。哎，大家不要害怕忌讳，打完这个有的不会摁一，会有的寻思这怎么这么麻烦，和平时打电话就不一样，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说的没有啊？那咱们这个平台这个是公众的，并且也是国家倡导健康的节目啊，别有疑虑，真正让这个节目啊。它的意义啊和价值呢，落实到咱们每个听众身上，每个想健康的人身上啊，真正有它的这台节目的价值。刚才说了凉和油，那我们食物还有什么呢？有时候得用有油是吧？有时候凉吃这东西，还什么酸是吧？还有辣啊，还有黏等等这些食物。那咱们就说说这个酸的。 大家说那酸还有说的吗？他说很多说，那我大家说了，哎呀，多食醋啊，还健康呢，是吧？但酸呢不能过啊，再也分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有的分泌胃酸就多，有的分泌的少啊，有的呢就是说吃食物消化快，有的消化慢，啊，大家平时啊用这个酸也好啊，不是说一点不用不能过，那有的就是说那用醋可劲儿像喝一样，有的吃酸性的水果也好，啊，那就可劲儿吃或者空腹吃，真的水伤胃黏膜啊！大家都看到过哈，咱们那个沙生鱼片看着没有？说那个醋，那个酸性太多，那个肉片就有点变性了，对吧？是不是啊？咱们就一块肉进里，那我们活生生人也是鸡啊，血肉之体。你特别空腹过多的用酸性啊，对身体是一个负损伤啊，是负损伤，不能太过啊。再一个我不说了，每个人先天体质不一样，接受的酸甜苦辣的代谢吸收能力不一样。希望您呢细点心，对自己负点责任，您适合什么口味一定要适中，不要过啊。
1: 好的，我们看到有部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有请这位朋友，尾号是6005，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想请教金老师
0: 啊，不客气，
2: 就是眼睛得了那个就鱼肉长鱼肉，就我有一个朋友，那怎么办
0: 啊？您多大岁数？
2: 那个他是67。
0: 那他自己不能打进热线吗？不能跟我沟通吗？
2: 嗯，我他不能，他是农村的。
0: 您听我说啊，他家
2: 我就想问我给他问这个，他眼睛是长鱼肉了，我没长成呢，还得几个长4个月了。
0: 长哪个位置？内眼角、外眼角？
2: 大眼角吧。内眼角、外眼角。那个我还是没问。
0: 你看，这就是不是本人问，就是。不全面不到位，我再问一嘴，他的身体基础什么样？有没有血糖尿病、高血压或脑动脉硬化？
2: 都没有。
0: 肝病，肝的检查指标，肝的指标，肝功，肝的那个各种酶啊。
2: 就说
0: 有没有问题？他平时的视力有没有问题？
2: 平时没有问题，就是。4个月了，
0: 你听我说，几个月的事他知道，但是他身体的基础，您听我说，中医讲，整体观辩证施治啊，肝开窍一目，要内眼角两个眼角属心，再一个心脏有没有问题？最近四个月有没有4个月以前有没有什么上火呀、伤肝火的问题？中医都是方方面面问的很细，为什么说中医整体观？啊，那西医他就不会说你眼睛问题，你上去查查肝，他只是眼科眼底看有没有病啊，眼底有没有动脉硬化呀、黄斑呐、供血好不好啊，引起这个东西还是片面的老化呀，或者是说营养缺乏呀，长这个眼睛这个鱼肉啊，等等都有关系。再一个他自己什么感觉，眼干涩不啊，睡眠怎么样啊，吃饭怎么样啊，二便怎么样啊，这个您都能告诉我吗？能有他本人叙述的清楚吗？
2: 螨虫，他说检查去了，螨虫。
0: 眼睛有螨虫啊？肝有螨虫是眼睛有螨虫啊？
2: 眼睛也有螨虫。
0: 哎呀，那肝也有吧？那你看是不是肝螨虫很多？有的肝吸虫。
2: 就我就想问那个，所以医院让他动手术，还得说磨，这怎么磨下去？他还得，已经4个月了，我还得等。我说再等这期间，咱中医要能治，咱就不做手术了呗。
0: 这个一般都得接受手术。再一个，您呐，一是不是您本人，您说的很片面，懂吗？他可以做手术，这个是到底是肝吸虫还是眼睛有什么虫？这个虫您说的明白吗？我感觉您未必说的明白。 虫子有很多种，你可能经常听到什么螨虫就记个螨虫。您说的很准确吗？您看到他的化验单检测结果了吗？您
2: 不是，
0: 关
2: 不是，
0: 心他没毛病。
2: 因为我总听你这个节目，
0: 对，您信
2: 今
0: 任
2: 天。
0: 我，我呢就是说呢，也很高兴您信任我，对我一份尊重。而后您呢关心他，您这份爱心也值得嘉奖。但是您能真正叙述明白吗？您如果叙述的不明白，我知其一给你解释其二，对您是不负责任的解释。您听懂了吗？这是一步，您听我说，我给您提出这些症状，您都回去关心他，问一问，眼干不干涉？他不会打电话，不爱说，可能搁旁边能听到更好，是不是？其他方面，按中医的视角，您听我说，他的肝得看，他的眼底得看，啊，中医也讲究益气，就是说他的归经也好，他的平时的身体基础也好，都得注意。如果说西医有办法，他就适合手术，您就得怎么的接受人家的手术。我打比方啊，不是说这个人就应该手术，不是我说的，你是提了一嘴手术。如果西医各方面指标和诊断需要手术，人家也不会盲目的让您手术，这个是有医疗标准的啊。我们西医手术也好，中医整体辩证也好，都是很负责任、有标准的说出这句话。决定一个治疗方案，能听懂吗？听懂吧？第一步，第二，如果他平时饮食气血虚弱，手术完虫子也没了，那个鱼肉也下去了，如果想调和气血、恢复脏腑的基本功能，肝血也好、肾气也好，这个需要中医中药帮您调。如果您这个病，啊，找一个明确方向的科室，好好治，中西医结合会效果很好。但是这个患者到底什么样，最终如何，你我都不太了解，对吧？您关
2: 是
0: 心他，
2: 他
0: 这
2: 就
0: 个
2: 是
0: 爱心
2: 总
0: 是
2: 听
0: 可
2: 见
0: 以。
2: 了，特别累，他的活儿可累了。
0: 对呀，累，您关心他，心疼他，我听懂了，那就耗上气血。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人吃东西也好，劳累也好，对于气血的保持和消耗都有关系，是吧？年老也体衰，60多岁，是吧？所以说，就像您说，他太累，不要他累了。不管西医给他治还是中医给他治，一定要休息好啊，心情好啊。实际人真的很不容易，每天把自己辅导的心情好、吸收好、吃好、睡好，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条件都是有限的，是吧？所以说的呀，人呐，想健康起来真不容易。但是我给大家分享这些健康观点呢，都是不花钱的，平时一点一滴，一个习惯养成，注意就
2: 对，我
0: 可
2: 听
0: 以。
2: 我总听您的节目啊，您太好了，讲的老百姓太行了，你知道，都是
0: 那就
2: 知识
0: 好，
2: 啊。
0: 哎，大家能听懂，并且呢，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啊，自己就能掌握的办法来维护身体，这是最好的，对吧？
2: 谢谢您，您太辛苦了，
0: 那没
2: 你
0: 事
2: 也
0: 儿，不
2: 注意
0: 客
2: 身
0: 气
2: 体。
0: 啊，我这些观点您传授给他。啊，他要是手术，西医把他虫子也好，眼肉也好，能整利索。我希望他配合中医再补补气血啊，这个气血肯定是亏的。这个人啊，
2: 那个挺方便，他住他我住地方那没短，挺近，他上我这儿来。
0: 你很有爱心，对，有什么事儿您再咨询啊。现在可能有时候每天空中问诊时间有限，想起来可能结束了，或者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有便民，对吧？啊，都可以问啊，或是呢，咱们锦州也不大，也可以到门诊拿着病历聊一聊，有什么疑问呢？我能帮您解决的呢，我不会隐瞒；我不能帮您解决呢，也告诉您一条明路啊。咱们就是说，哪个大夫不可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能力都到位，对吧？那咱们过去的咱们历史上那些医圣名医也不是各科都行。你像华佗擅长外科，对不对？你像黄埔医呢擅长针灸，是不是？李时珍呢擅长中药，就是说我们不管西医、中医，您能遇到的医生会尽力为您服务啊，帮您尽快恢复健康啊。
1: 好的。
2: 这能针灸吗？
0: 我说了他的情况，我希望他到医馆看一看啊。就是说，虫子那个鱼肉 应该是手术给他取。但是您说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虫子，到底鱼肉多大，这个我都不太了解啊。只要那个手术科室说他需要手术的话，应该达到手术的标准了。嗯。
2: 啊。
0: 嗯。

0: 谢谢。
1: 那不客气，不客气。
2: 对，具体的这个关于怎么去治疗，
1: 不要犹豫，就是正规的看，听话啊，
2: 没错，抓紧时间，或者到我们这个中医门诊，弘益康中医门诊这个位置您知道吧？啊，我们看到了。提醒一下这位朋友，那记好了这个地址，大家也都记好。如果有需要的话，有需求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这个弘益康中医门诊来找金老师进行面谈，进行面诊。那这个地址呢是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好的，
1: 大家呢对于手术这个事儿啊，是大家常说好刀口要不敢不拉口，但是手术的时机，应该手术的时候就毫不隐，就会怎么的好好接受。我们自古中医不也有外科吗？华佗不就是外科的鼻祖吗？对吧？但是手完术它只是局部，但是按中医经整体观的看的话，眼睛这一块一定要调肝的、调肾的、整体调的。到一定年龄，可能心血还不足，就得整体平衡。因为什么？大夫只是帮你把这个问题啊，就是形成这个病症去了，但你身体亏虚失衡的状态，需要你慢慢养，需要从一根本上、中医根本上给你怎么的扶持过来，给你达到一个平衡啊。要不很多白内障说，哎呀，手纹术眼睛还干又长了，或怎么地的，或者也不爱愈合等等，这就是您的气血。像刚才这个啊朋友打进热线说，他太累了，气血不足，真是这样啊啊，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中西医结合比较好啊，中西医结合比较好。但是现在呢，得这么说，中医的外科几乎归到了啊。中医也有外科，很多问题几乎归到了啊现代医学的外科，因为国家也好，说西医好，中医好啊，都是不断的完善，更适合我们治疗身体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检查仪器和医疗设备也不断的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啊。总而言之，是为了更好的、更精准的给大家解除痛苦啊啊。说句到家话啊，就是中医人也好，西医人也好。就是作为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坐在这儿，我们都希望给您看对、看得好，我们内心也有成就感，我们也怎么的心安，对吧？我们也心安，也不会让您说的觉得，哎呀，对我们有意见，是吧？跟我们产生烦恼或等等一些事儿，是这样啊。大家只要正规的看病啊，把这个病问明白。就这么的，抓住好最好的时机，积极的治疗，这是应该的。所以说，这个一就像刚才的朋友问这个病，很苦恼是吧？也很担心这个方法我能不能接受，是不是应该接受？多问一问是应该的，但是及时治疗也是非常必要的。那就反射出平时我们的衣食住行怎么的，要更合理一些，少得病，哈，有问题及早看，不要酿成大病。是吧？还说那个事儿，就是说扁鹊见蔡桓公，对吧？病入膏肓了或重了，谁都没有办法。说心里话，谁都不愿意给治了，因为什么？治完以后您的愈合力不行，对吧？就一样切除一样的病，那年龄好、身体底子好啊、养护好的，他愈合就好啊。那患者就感觉，哎呀，这医生技术很好，我感谢医生。实际我作为医生，我始终说，患者你跟我好好配合，您及时的治，我都感谢您。患者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您不积极治我也没办法治，您积极治了，好好养，您听话，您坚持的维护，是吧？该手术的那天手术，该说用中药补气血补出血，该做针灸调扎一扎效果更好，这样积极的配合，这一个病例就完成的很好，啊，完成很好，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就像妇女这个剖宫产，大家觉得是不是病的手术？为了啊生孩子，术后有很多剖宫产的患者刀口都不愈合，那是人手术大夫的事儿吗？不是，那你说他切了千万个患者，可能就100个里有一个摊上你了，那您不是您气血不足吗？或者没好好养吗？对吧？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医患要有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和谐的啊，友好的配合治病啊，中西医结合是治病最好。

的办法。咱们国家也倡导这个啊，倡导中西医结合，该西医出手出手啊，该中医扶持扶持，都是这样。那你就像这伤口不愈合，那我还能再嘎口吗？不能，那就吃补养气血的药吧，它长得就快，对吧？那我们平时也一样啊，无意中碰口，人有的人照样沾嘴，人家还长得很快，有的啥也不干还不长，那你不就您自身的生命力的事吗？这个生命力是什么？就是先天的吃体质，后天的气血维护。气血维护就包括我刚才说这些啊，生冷油腻啊，啊这个酸呐、啊，啊这个辣呀、啊，情绪啊，生活习惯呐、啊，都得好好的啊规范一些，规范一些啊。刚才说到酸。是吧？这个酸也不能过。你像咱们平时吃的百香果、山楂，那就酸味过多，是吧？那你看咱们那个冰糖葫芦、山楂糕，咱们就能接受，因为它用甜味搅制了一下。但是不信大家试试，那您就是说糖葫芦是第一口挺好吃，您吃多试试。啊，每个人的脾胃吸收体质不一样。你看这个糖葫芦这一串，我顶多吃一个两个我就够了。那你有的小孩体质好的，这一串都撸了，也没咋地。所以说这就怎么的，因人而异的吃东西，就像中医对症下药一样啊。所以说，您根据自己体质啊，自己在生活中不断的总结啊，我宣扬这个健康保健知识也是的啊，这些总纲您接受一下，您个人体质自己在工作啊生活中自己再衡量一下啊，把自己怎么的维护好。对不对？就我们这个季节是凉了，那你有的就穿个线裤不冷，那有的就可能把薄绒裤穿上，那您怕冷那您就多穿一点，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这食物也一样，您怕酸少吃一口，甚至胃酸分泌多或有胃溃疡的人，那您就不吃呗，它不是唯一的非得吃这个酸您获得营养的一个途径，对吧？吃着痛苦了不适合您，那您就没必要，是这样啊。所以说一切都适合自己，节制为好啊。所以说可能引起胃肠不适，对吧？加重胃痛烧心的症状，所以啊，食用一定要适度，或者是说我就忌忌口不吃这个东西啊。再一个，为什么这么说？酸味儿啊，酸味水果啊含有单宁、原花青素等物质，它一引起蛋白凝固啊，就把蛋白凝固了，就像我刚才说，那你把一块肉放到醋精里出来马上变色了，那就是蛋白凝固化啊，就是这个道理。简单的实验，你像我们是瘦肉、鱼肉、鸡蛋都是以蛋白为主，那我们蛋白质是身体必须的，你每天需要多少量根据体质吸收，但是这个品种是必须吸收。那您这个身体对酸比较敏感，或是您食入过多，那个这个蛋白质被这个蛋白质凝固了，你还能吸收到了吗？那在您胃里就成什么负担了，对不对？成负担了，蛋白不但没吸收，把您的胃黏膜还造成伤害，把这种物质还凝固了，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你像我们胆结石、肾结石不就是吗？高盐呐、高脂、高蛋白，我们代谢吸收慢，或生活习惯不好，早晨不吃早饭，或者晚饭吃的过多、过油腻啊，消化运动没怎么的合理分配，就凝固成结晶，对吧？那就是说包括一口痰都一样，都是代谢不了，你吃进食物造成的，这就所说的病从口入嘛，啊，这个就是吃的不适度不合理造成垃圾了，对不对？哎，就是我们很多人吃辣的或吃凉的，吃完就去腹泻了，那您说你是不是就这样，好的食物变成垃圾了，造成病理产物了，得不偿失，啊，就是这么个理儿，哎。所以说，如果胃中粘液分泌不足，可能让消化道黏膜表面怎么的受损了，是吧？这个酸就这样。所以说，像百香果、山楂等酸味的啊水果，不单纯是它，有些水果很酸，就苹果的品种有的很酸，是吧？我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我自己都有感觉，到一定年龄，我们就愿意吃软烂的。是吧？不过酸的，啊！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姥姥就是说吃那个面糊的苹果不太酸的，就因为年老体弱啊，他的消化能力、他的胃黏膜对于酸的比较硬的东西怎么的承受不了了，对吧？承受不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呢，

吃东西真的得节制啊，小心，适合自己的体质，适合自己年龄。嗯，那我们喂婴儿奶粉还分几段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年龄的消化能力能吸收什么，是吧？能消化什么？这不这样吗？所以说引起胃肠不适，胃肠不适，胃病，脾胃消化不吸收不好，后天基本伤害了，一系列的虚损呐、病痛都来了，对吧？这就是一口饭一口水都得注意啊。还有辣啊，辣的，很多人是无辣不欢啊，我也不止一次说，那个你像有同理啊，辛辣刺激食物啊，大蒜、洋葱、咖啡、浓茶、酒类，是吧？真的很伤我们的黏膜，咱们有这个感觉啊。咱们可能胃黏膜比较老实，不那么敏感。您不信试试，你把这个辣椒蘸眼皮上，你试试；你把这个酒蘸眼皮试试，受不了啊，是吧？把大蒜，我们扒洋葱，那呛的都眼睛受不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哎，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我们怎么的呀？悠着吃啊，节制一些。过多食用容易给脾胃增加负担，还是这个事儿。这个饭口的，真的伤不起啊，伤不起。胃黏膜的损害是不是啊？哎，还有这个粘食啊，大家常说的啊，粽子啊、汤圆啊、粘豆包啊、驴打滚，确实在进口里还糯糯的，它还包着一些大枣啊、甜馅儿啊、芝麻的，又香又甜。谁都喜欢，是吧？吃着很好吃，那为什么不让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胃黏膜消化吸收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消化慢。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粘食不爱消化，啊，那我们可以吃，也有一些营养，但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或者您这个胃根本就不适合吃它，那咱就不吃，啊，不吃。哎，以能保护这个胃舒服、消化吸收啊顺畅为度啊，所以说一定对这个要有说啊忌口啊，你有的根本吃一口都不行啊，所以说对身体啊伤害的事儿咱就别做啊，造成。那我们那大家说，那你这伤的那补的有哪些啊？实际我们这个米饭是吧，别太硬啊。实际在《神农本草经》啊记载，就是精米即常食之米也啊，感天地的充和之气啊，同造化生育之功。这就是说什么，天地能量赋予它了，它能养育我们，是吧？为五谷之长，人相赖以为命也。所以说我们吃的米饭也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但是呢，有的人吃米饭也胃酸，那你就不吃，也不要闷得太硬，也不要生熟透。第一个就说了，生不要不可取啊。大米啊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更重要的是能为人体提供能量啊。精米粥中最上层的那个粥油，大家知道啊，有生活经验，那最养人，能够补益填精，对滋养人体阴液和肾精大有补益啊。所以说喝点大米粥上面那个也是有好处的啊。小麦馒头大家都知道啊，入脾呀、肺呀、心经，有养心神。我们中药就有很多啊，小麦做的麦芽呀、浮小麦呀，都是麦类的药啊。因为浮小麦两害，养心神呐、安心神呐啊，麦芽呀消食啊健脾益胃呀啊，能够除热止渴呀，宁心安神，止虚汗呐。啊，由小麦制成的馒头更是啊，健脾养胃。大家都知道，说胃不好，你吃点发面馒头，不胃酸还好消化啊。就它那个机械的啊，细粉对胃就负担轻。想一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们胃不好的多吃一些啊，这个发面的东西，本身它有酵母菌，还改善消化功能啊。馒头真的不错啊。面条也是软，是吧？哎，比较平和，也是面为主啊。呕吐啊、虚弱的人呢，经常吃这个啊小面条比较好。但是我们呢，选择是全麦粉，别吃精面啊，因为它营养比较全啊。嗯，是这样啊，因为小麦的皮是寒性的，肉是热的啊，还有麦麸的。

0: 全麦面寒热平衡，有利于人体。大家也知道全麦面包啊，还有减肥的作用，啊，并且这个寒热有好处。那你就像我们姜就是的，姜皮是凉性利水，姜那个肉就是热性的。你看一个食物挺有意思的啊。还有杂粮粥，那杂粮粥更是的，它比较全呐，是吧？哎，也可以放入山药啊、莲子、芡实米啊、红枣、薏米，这都是杂粮嘛。什么大豆啊、红豆啊、绿豆啊、小米、大米、高粱啊，哎，不同的色儿，黑米啊，它有不同的营养，让我们营养均衡。不是说大米好就一劲儿吃大米啊，这个杂粮也是必须可取的一个食用食物的一个种类啊，多样化啊。但是有些种类我们要吸收煮烂，你像这个薏米就不好煮。啊，芡实米呢比较粒儿大，也要煮得软烂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吃上啊，忌口上都跟大家说了。那我们平时运动也一样，是吧？中脘穴啊，按揉按揉内关呐、足三里啊，我给大家讲过，是吧？什么梁丘啊、梁门啊、上脘下脘呐，大家都揉一揉。还有这个自古叫仙人有福啊，手掌心扣到肚脐上。啊，逆时针几十圈儿啊，顺时针几十圈儿，最少50圈儿啊，每天几分钟啊，这个对身体的养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拍八虚，八虚是啥？大家不知道，这回记着啊，我说过，还有问的啊，两个肘窝，两个了吧？两个腋窝，啊，两个腹股沟，两个腘窝，是吧？对儿。四对儿，八处，八虚啊，阴阳平衡啊，排出垃圾。我们腋窝心经走过，肘窝有肺经、心经啊，腘窝有胆经、肝经啊，腘窝有膀胱经啊，也有些阳经走过。哎，所以说呀，上下肢都给您拍到了，是吧？什么手上的经啊，足上的经都拍到了，让我们经络更畅通。啊，所以说你看，养护都拍经络，拍，这就是说我们每个身体的经络啊，这个针灸的办法也是养护身体的办法啊。大家不要因为我就是说头疼了，我心脏不行了，你给我扎过来。实际我们平时可以针灸作为养生保健，在您轻的时候，实际您就少扎针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并且少花钱也能维护健康啊。不要等他趴下了啊！千万谢得磕头作揖的说：“大夫，我就交给你了，你救救我吧！”不要那样啊，那样你就会遭很多罪啊，花很多钱未必效果好。实际你苦恼，大夫跟你也心很累，也很苦恼，因为什么？你恢复得慢啊，一体多病了啊，是这样啊。还有，我们没事拍拍手啊，搓手心，鼓鼓掌。我有的时候说，为别人鼓掌也是为自己鼓掌，司机真是这样啊！你有时候拍拍手、鼓鼓掌，手上的经络信息积一积，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没事儿搓搓手掌心、搓手心啊，搓几分钟，哎，都是挺好的。大家听到了吧？我搓手心这个动静啊，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是这样。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有什么疑问，积极的打进热线啊！哎，
1: 好的，那各位朋友，那么提醒各位，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接着聊。
2: 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 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同学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不仅是田园牧歌

0: 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

0: 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曦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12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16号8点到17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关注近期的体坛快讯，为大家做最及时最新鲜的相关报道。首先来盘点一下亚运会，那在2026年亚运会上，中国男子水球队表现出色，收获了铜牌。我们来共同回顾赛场上的激情瞬间。
3: 比赛见证了小伙子们成长的蜕变，在15人大名单中，只有4个人有亚运会的经验。而这一支崭新的球队，虽然有着青涩的短板，但同时拥有着向上的韧劲。这一点在亚运会的首场比赛中就展现出了端倪。
4: 初冬亚运亮相仪式，少年的意气风发扑面而来。刚满20岁的欧阳海源咧着大嘴，灿烂的笑容写满了对比赛的憧憬。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明媚的心情很快便被现实冲击而暗淡了下来。首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从历史交手记录来看，两队实力存在着差距。本以为这是一场中国队可以稳稳拿下的开局之战，谁知真正进入水池，在重压之下，小将们的心态绷得太紧了。不少关键回合，他们在门前处理球犹豫迟疑，绝佳的得分机会一次次被对手化解。原本理应一边倒的局面陷入焦灼，而韩国队收缩防线、封堵射门路线的策略，让年轻的中国队最终以一球之差落败，迎来当头一棒。
5: 今天上来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外线很多人的手感就是一直打不开，然后我们比较去依赖队长还有中锋这个点，就是可能每个人应该去承担更多才能去赢下这场比赛。
6: 肯定要就是调整一下状态，然后这次就今晚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天就是有哪些失误，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4: 这场意料之外的失利让队伍笼罩在了压抑的气场中。据队员赵月豪回忆，赛后在更衣室里，一众小将垂头丧气。此时队内被大家唤作二哥的刘宇打破了沉闷，他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怎么输掉的比赛再怎样一场一场的赢回来。
7: 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队伍很年轻，没有什么比赛经验，然后失败也不可怕，可能这是一种比较宝贵的经验。
4: 老将的担当瞬间点醒了陷入挫败情绪的年轻队员，大家迅速挣脱。

0: 国失利带来的心理内耗，开启了一波酣畅淋漓的三连胜。面对体格强悍、身体对抗凶狠的伊朗队，中国小伙子们就用速度去拼。对话试图打乱心态的新加坡队时，中国队比他们更沉得住气。对阵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泰国队之际，中国男水乘胜而上，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大比分顺利过关，挺进四强。
1: 今天全力以赴，然后保持手感上和那个对抗上的那个节奏吧，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0: 接连取胜让年轻队员收获了自信，也磨合出了比赛的最佳状态。但这一路击败的对手各有短板，真正的大考是半决赛中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他们拥有着大批久经赛场的老将，博弈经验老道。一上来，蔡宇浩就因为激烈对抗戳伤了手指，核心得分手哑火之后，既定战术体系被打乱，攻防节奏全面受限，最终中国队仅以一球之差惜败，无缘亚运决赛。
2: 可能他们经验更足吧，把那个比赛节奏给拉回他们舒适的节奏了，所以后面被他们追上反超了。
3: 在拼劲上确实很满意，但是呢还是落实到一点，就是细节上还是我们平常的训练上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太够好。
0: 在铜牌的争夺战中，队伍再度迎战老对手伊朗队。此时的中国队全队心态从容，攻防两端发挥稳定，细节把控到位，最终再度击败伊朗队，稳稳拿下亚运季军，为本届跌宕起伏的亚运征程圆满收官。
4: 我很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新建了一支队伍，很多年轻球员，这有利于中国水球的将来发展。我们在亚运会表现得不错，中国水球未来的发展很光明。
5: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而且我们前面赢的也是赢在防守上面，首先先做好防守，然后再我们想着慢慢去得分。
0: 完成迭代更新的中国男子水球队在本届亚运会的征战历程恰似一本实战教科书，六场真实的赛场博弈教会这群年轻小伙子该如何直面起伏波折，在低开受挫、逆势而战中完成自我淬炼与修正，最终收获了一个可以坦然接受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男水在磨砺中积蓄起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信心。
6: 能参加奥运会肯定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7: 我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奥运会。
8: 放眼明年，我们将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赛事，那就是奥运资格赛，横亘在我们面前，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日本队。此次亚运会我们没有得到和日本队直接交手的机会，但是纵观金牌赛，他们是以24-7大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展现出的赛场统治力不可小觑。我们只有直面差距，沉淀心态，深耕苦练，才具备和顶级球队掰掰手腕的底气。
9: 2020年亚运会上，空手道姑娘龚丽李巧巧成功实现卫冕，我们再来回顾精彩瞬间。
10: 9月21日，龚丽在枫桥体育馆开启了亚运会卫冕之路。在女子61公斤以下级比赛首轮，龚丽就遇到了最强有力的对手日本运动员岛田佐良良。对手不仅主场作战，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内心强大的龚丽充满自信，凭借拳法与勾踢击头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岛田佐良良使用拳法接连得分。最后时刻，蓝方龚丽压哨得分，最终以6-2获胜。
11: 第一场呢，我完全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在上场前告诉自己勇敢，勇敢是最重要的，还有强势。上场前我的教练也是告诉我强势，你只要强势你一定就有分，一定要主动。所以当时我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没有想，我想的就是上去我就要干你。
10: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巩俐以8-1轻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扎基亚阿德南。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安正恩，巩俐强到不仅零封对手，还提前1分多钟以8-0优势取胜，早早结束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巩俐都因为整理一头长发而短暂暂停比赛。难道晋级之路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头发吗？
11: 是我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直陷在强对抗的这种状态当中，反而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自己体力不支啦，或者说是我觉得需要给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一下的时候，我会跟裁判示意我的头发松了，然后哎，我出去离开场地个几秒钟，然后重新扎扎头发，深呼吸调整一下，脑子也再重新再整理一下。嗯。
10: 其实大家都知道巩俐的腿法是得分利器，都会去研究应对之策，但这次巩俐加强了拳法并虚实结合。
11: 他们其实是很怕我的腿的，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赛前磨练，我更多的是用腿法，用拳法去衔接腿法，用腿法去衔接拳法，这样子换得来。因为以前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以前的技术更多的是很直接，很直接就容易让对方抓到漏洞。哎，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对方捉摸不透我。
10: 巩俐不仅仅是技术更全面了，27岁的她也变得更加成熟，她也与伤病和解了。
12: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肺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的这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积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10: 巩俐每天训练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巩俐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11: 大长针就是要这个针柄子了。
10: 在决赛中，巩俐跳跃着上场，非常兴奋。红方巩俐凭借虚实结合的拳法与腿法，以8-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塞尔·卡纳亚，卫冕成功。
11: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
10: 冠军。
13: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着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算上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14: 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
9: 北京时间10月14号，中国队时隔10年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来了解报道。
15: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
16: 一个身上拧，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个时隔10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17: 觉得项目上争取夺金，但是当真正拿到的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一届备战的时候世锦赛就没有拿过，所以说就是能在自己的主场战胜英国也好，还是德国、荷兰，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相信
15: 89的成绩摘得铜牌。
18: 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一个不留遗憾的一个角度去完成这场比赛，最后也是取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
19: 我还是非常

0: 非常开心的，对。然后呢，其实这是我们历史最佳成绩。然后，打特别打日本，最后打日本，真的是哥几个调动的，已经完全已经忘我了，真的，非常开心。
1: 不能输，就哪怕就是拼下来就下不来车，每个人都不行了，也不能输。
2: 对，
1: 就抱这种信念，而且我们能赢他一次就赢他两次，你能赢他两次就能一点。
0: 没错。
3: 女子捕捉赛中，中国队
4: 4月21号至5月2号。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至12天的赛制，团体赛事将扩军至24个会员协会。
5: 2026年亚残运会即将开幕，中国轮椅击剑队队员正在积极备战。
6: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的崇明区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大家能看到我的身后呀是轮椅击剑队的国家队，他们正在备战，备战的呢就是我们的亚残运会。亚残运会在本届增设到了21个小项，会产生21枚金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杭州亚残运会上，我们一共是18枚金牌，中国队就拿到了16枚，另外2枚金牌是被泰国队取得。这一次增项对我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的
7: 金牌这次增项意味着比赛密度更高，肩项压力更大，尤其是对张杰、李豪、郭海燕这类多线作战的选手来说，体能和专注度的分配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8: 也是第二次参加亚残运会了，然后这次就是目标肯定是都拿金牌，但是呢最低目标是4块金牌吧。
9: 就像也是很多赛场它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一个对手他其实像顶峰的高手都差距不太大，有些就是比较相克的，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10: 马上的调整过来，所以心境也是比较复杂的。
7: 锋利集训，单调而枯燥，但对郭海燕来说也充满动力。东京残奥会他曾在日本拿下2金，这次重返日本他希望延续好状态。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共派出了10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共19人参赛。备战最后阶段，每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训练。
10: 进攻能力吧，想让自己的进攻能力更强一点，因为我是属于防守型选手，然后我进攻上还是会差一点的，所以我要提高进攻方面的。
8: 就刚才说到泰国的那些选手，就针对着他们的一些，因为他也是我的主要对手，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打法、技战术，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加强训练。
5: 北京时间10月14号，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鸣笛开赛。
11: 综合水翼双体船，船型速度快，海上对抗性强，对搭档配合、战术判断与体能都有着极高要求。赛事同步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板块，是国内快速艇项目年度重要的专业赛事之一，既承担高水平竞技比拼的任务，也服务于帆船后备人。
5: 北京时间10月14号，奥运冠军杨倩、李月红走进外交学院，讲述自己的动人故事。
11: 东京奥运会首金奥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冠军李月红，以矢志不渝、中登巅峰为题，讲述了自己历经伦敦奥运会选拔惜败、里约和东京奥运会两度摘铜，32岁重返国家队，并最终在自己的第三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实现了个人射击大满贯，也打破了欧美式放松方法。
12: 我觉得学生们也是通过跟他们的分享获得了一些精神上的启迪，包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中间，怎么样面对困难、面对挑战，能够更好地发挥出他们他们这个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包括怎么样能够在国际舞台
13: 故事，然后呢从体育然后出发，然后呢把一些很好的这种方向，还有很好的对于体育的理解，包括自身的过程与同学们做一个这种交流分享，
2: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力量。
5: 日前，2026年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湘湖开幕。
14: 2026年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日前在杭州萧山湘湖拉开帷幕，有来自全球的100多名顶尖选手参赛。赛事设尾波冲浪一个大项，全部比赛将于17日结束。
5: 昨天，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总决赛开幕。
14: 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总决赛昨天在杭州市临平开幕，赛事设置多个组别，39支队伍同台竞演，以各。

0: 具特色的编排舞蹈，展现妇女群众的自信风采。参赛赛事设置第九套广播体操、太极健身两大竞赛项目。 接下来在走进网球赛场，北京时间10月14号，吴王女单第二轮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以6比4、4比6、7比6淘汰强。接下来她将对阵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首盘比赛陷入破发大战，双方共破发了7局。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比4拿下首盘。 第二盘，沃雷涅茨在第10局击，从而大比分2比1击败对手，首次闯进 WTA
1: 1000赛单打16强。到抢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制胜分，或者是我想要打出什么样的球，我就只是去移动自己的脚，然后去打好每一板，去给他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准备他的回球，就是。 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打出了还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得分吧。我今天赛前也是做足了艰苦的准备，因为知道他的打法类型就是会偏防守反击嘛，对我的进攻或者战术来说，可能点都没有松懈，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到更好才可以去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最后也很开心，在关键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特别多的力量，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加油，我觉得这个也帮助到了我。下一轮，郭涵玉将面对5号种子斯。
2: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会再去想一下。对，但是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抛开所有的杂念，然后就是在场上去专注每一分，去享受那个场地，那个竞争的状态。
3: 央视网消息，北京时间4再赢一盘，从而2比0获胜晋级。小将诗涵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他在本届赛事中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收获1000赛正赛首胜。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王，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
2: 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年的保障人员危在旦夕，危急关头，研究所副所长黄群带领10几名工作人员和救援设备冲进暴雨中。 正在他们加固试验平台时，危险突。可是，黄群、宋岳才、江开斌3名共产党员却在风浪中壮烈牺牲。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他们用生命践行了这句入党誓言：无惧风浪。

0: 今天10月14号，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银川赛区三四名决赛展开较量，广东队战胜安徽队。
1: 比赛开始后，两队展开对攻，比分紧咬。身穿蓝色球衣的广东队的进攻更有压迫性。上半场前五比31.5落后一分，此时在这次进攻中，安徽队犯规，广东八号球员唐月成功投进，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最终以32-31.50.5分的微弱优势险胜安徽队，获得第三名。
2: 这场比赛其实跟一个临场的发挥和这个节奏，我觉得就是很不稳定的。
0: 北京时间10月14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
1: 点燃时刻，
3: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真的是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也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北方的冰雪文化。2027年长春大冬会，也愿我们世界各地的运动
1: 跨越山海而来的知识之火点燃全城期盼，凝聚起青春力量，期待2027年全球青年冰雪健儿相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冰雪青春之约。
0: 受他们的成长和淬炼。
4: 击剑这项曾被称为格斗中的芭蕾的运动，正悄然从小众的专业竞技项目走进越来越多中国孩子的生活。击剑课程走进校园，家长们看重的也不再只是分数，全是青少年剑客汇聚一堂，亮剑争锋。从出握剑柄的声色到剑道交锋的从容，少年们一剑一剑渐入佳境。在这些少年剑客中，重剑组别的王新宇格外引人注目。7岁握剑入门，一练便是6年，数年如一日的坚持，这项运动到底给了他什么？是胜负面前的从容，是困境之中的坚韧，更是少年身上愈发清晰的自信与锋芒。
5: 我叫王新宇，今年13岁，练击剑大概6-7年。首先从性格上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坚韧，然后做选择的时候更坚定，更相信自己。
4: 赛场上，王新宇奋勇拼搏中收获的成长、淬炼的品格，才是击剑运动最珍贵的馈赠。
5: 我觉得他练习这么多年击剑，然后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就是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也越来越坚毅。而且作为学生运动员，
4: 这条剑道上追梦的还有佩剑组别的李婉萱，9岁执剑，7年磨砺，剑道之上他一次次挥剑，也一次次成长。击剑究竟带给了他什么？面对镜头，他直言7年剑道强健了体魄，更强大了内心。
6: 我叫李婉萱，今年16岁了，然后在北京队训练。身体方面就是给我更强健的体魄，然后一个是在心理方面，就是让我就是心理更加强大，然后面对压力的时候也会就是从容应对。
4: 此次比赛，李婉萱并非一帆风顺，小组赛阶段对手的节奏多变，让她措手不及，爆冷输掉一局。正是这场失利，让她及时调整状态，一路过关斩将，荣获佩剑组第一名。李婉萱的成长之路，每一步都刻着父亲的印记。训练馆的晨光里，赛场边的暮色中，总收起心疼，只留严格。动作不到位，重来；态度有松懈，绝不让步。场上是女儿一次次挥剑的专注，场外是父亲一声声助威的呐喊。这些点滴拼出了李婉萱的击剑之路，也拼出了一份值得铭记的。
7: 问了孩子一个问题，我说这么多年，然后呢，咱们练这竞技体育，爸爸一直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恨爸。就当时孩子从特别高兴的那种状态，突然陷入了一个。

0: 一个沉思的状态，突然孩子抬起头，然后呢非常坚定地看着我，就是说爸爸，然后呢得到孩子的认可甚至肯定，所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1: 赛场的奖牌只是一时荣誉，真正滋养孩子一生的是运动赋予的
0: 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他能发现然后通过复盘然后去提升，这个才是他在比赛当中除了成绩是最大的收获。
1: 比赛从不是成长的终点，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节点，家长也期待孩子借着这样的经历迈向更高的台阶。基建的意义
2: 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2，期待您的参与。
4: 营商环境优，
5: 发展底气足，
4: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5: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4: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雪山深处，仙水河畔，菊美多吉远去的背影始终没有走出藏族儿女的视线。
6: 我们父母亲，我们祖祖辈辈没享受到过嘛，现在就是我们就享受了嘛。现在是找，
7: 不要说三个娃，一个娃你必须要培养个大学生，这家庭贫困了就，但是一次给了两代，一次给了三代。
3: 菊美多吉是一诺千金的好党员，
8: 说到一定要做到，千万不能给老百姓吹牛，不能做的事情千万不能答应。
3: 菊美多吉是藏族人民的好干部，
6: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累得很，说再看了一下他本身的话，看了那个当时那个状况，看了很疲惫，但是从他个人来说，真正的血压那么高的话，完全有理由请假休息一下，但是从来没有。
9: 并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
1: 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现精神，这是我的幸运，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幸运。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0: 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公里，每年禁渔 8.5 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下

家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咱们辽宁啊，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具体的时间还有就是下雨的这个区域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是15号，辽宁省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预计是10月17号午后到18号早晨，我省自西南向东北将出现一次区域性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南部地区局部会有大暴雨，大约是100到150毫米降水量。南部和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会有60到80毫米。西部、南部地区强降雨时段为17号傍晚到18号凌晨，其他地区为17号后半夜到18号早晨。中东部、南部地区及海区阵风9到10级，局部可以达到11级以上。降雨过后啊，咱们各地的气温将下降6到8度了。19号早晨的东北部、西部地区有霜或者是霜冻。这次强风雨过程呢，一定要加强防范，它对交通出行啊、户外安全、海上行业包括农业生产等的一些影响。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10月17号午后到18号早晨，我省自西向东北将出现一次区域性大雨到暴雨天气过程。17号14点到18号8点，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南部、营口南部、葫芦岛东部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峡会有暴雨，大约降水量是50到80毫米，局部会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大雨25到50毫米，其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部会60到80毫米。刚刚说的时间节点呢是10月17号的午后到18号早晨。再来，17号晚8点开始到18号晚8点，辽宁的降水区域呢也出来了一个这个预报啊，就是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及海区的阵风会达到9到10级，局部可以达到11级以上。像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海峡、渤海中部，这个风力会很大，局部可以达到11级。18号早8点到晚8点，锦州、

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西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其他地区呢，西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19号早晨，东北部、西部地区有霜或霜冻。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在咱们辽宁的东北部、西部地区啊，其实全省呢，在降雨过后，大部地区都会下降了。刚刚也提到六到八度啊，下降的这个温度。19号早晨的时候，南部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八到十二度，那东北部咱们西部地区呢是1到4度，同时会有霜或者是轻霜。针对这样的特殊天气来临，交通出行方面给大家的提醒就是，这次过程呢正值周末，强降雨容易造成道路湿滑和积水，需要大家防范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还要防范雷电对航空运输的影响。雨后降温就明显了，所以大家再出行，下周再出行就要多添衣物了，预防感冒。户外安全方面，就是当有雷电天气发生的时候，你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了。出去在户外也是避开电线杆、树下、塔吊啊。还有就是大风防范方面啊，就是尤其是海上航运呐、渔业捕捞方面的这个安全管理要提前做好，加固一下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碰撞，做好简易房屋、高空悬挂物和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大风对高空作业的不利影响。再提到农业生产方面，当然就是要加快成熟大田作物的收获进度了。这两天啊，果蔬适时采摘，已经收的秋粮注意防雨和通风晾晒，还有呢，做好设施农业加固和保温工作。东北部、西部地区需要关注霜冻的不利影响。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咱们整个全辽宁省的啊这个气候情况、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是白天全是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明天全是晴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天气。

0: 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3: 怎么呢？
2: 我请您吃饭。
3: 快说说吃什么。
2: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3: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4: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
5: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心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呢，给大家说了一下马上就要出现的特殊天气。这个比较暖和的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暖期的窗口期，要抢收粮食。对于农业行情呢，我们也先掌握一下。目前呢，全国秋粮的收获已经过六成了。新粮上市红枫到来，像南方地区，比如说湖南的中晚稻，在10月10号已经启动了。他们那儿呢，67个库点，85.1万吨的仓容已经就位了。也就是说，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也显示到了，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六成，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了，华南近30%。这就意味着南北产区几乎同时进入到卖粮的高峰期，新粮集中上市的红枫也正在形成。咱们东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东北开秤新样本了，就是

在东北呢，从13号开始，通和细长力收购价表已经贴出来了。像黑龙江的某公司已经明码标价，出米率64%，给到了1.6元啊，每降一个百分点少2分钱，一直降到54%，给1.4块。标准水是16%，每超一个水分再加0.15元。当然这不是一口价啊，是按照品质逐条打分的考卷，好粮好价，次粮就低价。今年东北卖粮越来越像考试了，出米率差10个点，一斤就会差2毛钱，10万斤粮差出20000块钱。我们看一下这个政策啊，今年倒是啊要看两张牌，第一张呢是政策牌，南方的中晚稻脱市已经启动，东北京稻国家最低的收购价底在身后呢。第二张呢是品质牌，细长粒儿的这个米，就是价目表已经说明了，同样是卖粮，品质过关才能够谈价格。后市的判断呢，就是普通稻随着新粮集中上市，短期会面临着一些压力，达到启动条。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3天的节奏啊，就是刚刚跟大家提了。马上咱们辽宁省大部地区都会有雨了，有雨来临，比如说今天15号，明天16号，这个是又叫晴暖窗口。再这样，明天今天已经结束了，明天抢晒抢收黄金还有1天的时间。明天的天气呢全省大部晴好，玉米棒啊、大豆啊、稻谷啊全都上阵翻晒，中午多翻2遍啊，然后等到16号傍晚前，你必须在龟堆儿啊，夜里凉，这个降温快了，露水也重，凉堆出汗捂煤就亏大了，你这一定要做好这个山盖啊。没收完的地明天白天抓紧收，像有些已经收的差不多了，那今天晚上如果天还没黑再多收一点哈，现在就是抢时间，抢这个晴暖窗口，17号前要抢在雨前最后一道坎儿。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粮仓都如果说都入仓了以后，粮仓门口就是刚收的粮嘛，那已经都开始晒嘛，今天15号大晴，今天基本上都是在晒，明天会翻晒归仓。总之呢就是明天17号前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天的时间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啊，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

秋天到了，有一种水果金黄色的外皮，扑鼻的柚香，颗粒分明的果肉，一口咬下去，酸甜可口的汁水就会充满整个口腔，让人吃上就停不下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猜到了，这个水果就是柚子。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呢？减肥和高血糖的朋友能不能放心吃呢？怎么挑到好吃的柚子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跟大家说，柚子、甜橙、橘子还有葡萄柚，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柑橘类水果的家庭关系呢，确实有些复杂，相互关联就能出现新的品种。咱们先说柚子啊，柚子呢，它属于芸香科柑橘属植物。自古以来呢，25厘米左右啊，甚至会更宽一些。甜橙呢，它或许是古代以橘子和柚子杂交而成的水果，它的品种比较多，比如说脐橙、雪橙、无酸橙。

橙还有酸橙等等啊。再有呢就是葡萄柚，它也叫西柚，它也是和柚子相比呢，葡萄柚具有更明显的苦味儿。这个苦味儿主要就是来自于柚皮干的酚类物质和柠檬苦素。把它们四个的关系捋一捋，就是柚子和橘子是原始品种，它俩在一起生了甜橙，甜橙和柚子在一起又生了葡萄柚。另外呢，葡萄柚和橘子在一起呢还能够生出橘柚来，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复杂？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挨个的说，先来说柚子吃还能减肥，所以爱美的小伙伴呢，吃起来就是毫无负担的。这个柚子的热量呢，是100克当中就有42卡，葡萄柚的热量会更低一些。当然，无论是柚子还是葡萄柚，它们的热量都比同为秋天水果的猕猴桃、葡萄、冬枣十吃四分之一，大约200克，那也就是摄入了80千卡的热量，都比不上一根小一点的香蕉。即便是吃半个柚子，你摄入的热量大约是160千卡，相当于一大盘子吧，由家里盛菜的菜盘一盘。但如果你要换成同热量的冬枣，只能吃6个。相比之下呢，还是吃柚子过瘾一些啊，这个是很适合想吃水果又怕甜的朋友，想减肥的朋友。另外呢，柚子的含水量高达近90%，能够增强饱腹感，有3种颜色。有人对比了一下啊，黄金蜜柚、红肉的蜜柚，还有关西的3种不同果肉颜色的，它里边的类胡萝卜素成分的含量，结果显示啊，黄金蜜柚的主要，它的主要成分是贝塔胡萝卜6倍和287.7倍，所以说这个柚子啊，你想吃这个黄金蜜柚的话，确实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了。说到这个柚子皮，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柚子皮啊早就了解了啊，通过各种渠道说柚子皮的皮扔了真的可惜。没关系啊，它真的这个柚子皮也能吃，而且营养还不错。柚子皮当中还有那么多营养成分，比如说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啊，其中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在这儿啊，不妨多说一句，就是告诉大家柚子皮糖怎么做。你可以削掉这个黄色外皮，然后切块，加盐把它抓软，再泡水洗掉盐分和苦味，挤干水分换清水浸泡，再次挤干水分，然后烧开水放入柚子皮煮1分钟，再过冷水再挤干水分备用。锅中加黄色的冰糖，黄冰糖啊，然后水，少量盐，冰糖，等融化以后再转成小火熬成流动的糖浆，再把这个柚子皮放到锅里边小火翻炒，一直炒到变干变硬，就是成品了啊！这个就是柚子皮糖的制作方法，是不是也挺简单的？表皮又很光滑，颜色又深的，再有呢就是闻气味，熟透的柚子味道特别浓郁啊，点点分量看看哪个重啊，哪个重就挑哪个，再按压一下外皮，如果外皮有凹陷，果皮弹性，就是看看它这有没有凹陷，果皮弹性好不好，如果凹陷大了说明弹性差。为什么多呢？刚刚前面介绍了啊，它的里边的营养成分很多，而且又适合大部分控糖啊、控制身材减肥的朋友，所以说这个柚子在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品种很齐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啊，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留意身体啊，因为气温降下来之后呢，咱们的血管呢也会跟着受影响，特别容易不舒坦，而且这时候啊，胃口慢慢变了，可能就想吃点荤的，口味重的，时间长了呢，血管里的油脂堆得多了，负担自然就重了。最近是不是有人觉得爬几层楼就喘得厉害，有时这个脑袋还晕乎乎的，脸色看着也没那么精神，这可得上点心啊，咱们得趁着这时候给血管减减负，补点，大家来调节血脂，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清一清，让血流通畅一点。而且呢，鱼油里的营养还能给大脑来补一补，对咱们日常活动啊、记事儿啊都有好处，简单又实用。妙性，这次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个康度的这款鱼油软胶囊。没吃过鱼油的，今天头一次听说的，那就更建议大家赶紧来补上啊！别说您了，就是我们还有身边的一些同事，其实每天都在吃鱼油，这是属于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剂。你看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过几年，多拿两年退休金，那多好啊，是不是？现在的保养产品啊，的确是很多。那为什么我们给叔叔阿姨推荐这个深海鱼油呢？因为这款深海鱼油啊，它真的是个宝。现在生活好了，吃得好了，有些人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高起来了。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保持健康，别在关键地方出问题，那您就可以日常来补充鱼油了。咱们上了年纪啊，可以说养血管就是养身体，简单省心，坚持吃，安稳舒服过秋天，咱们身体舒坦，儿女也放心。原来是79.9元一瓶的鱼油，今天呢是199元，直接带走8瓶，一共呢是240粒，但是数量是特别有限的，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呢，就得看手速了。

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那么会用微信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是。

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康度呢是国际大品牌啊，和全国超过百家电台媒体呢是都有合作的，品牌会员数更是达到了20万家。咱们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啊自然是没得说。一说到这个康度，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啊，那都得劲儿多了。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首先呢这个原材料特别好啊，选用的是秘鲁深海野生小鱼，这原材料呢就比那什么江边的小鱼养殖的那个鱼啊要好太多了。另外呢技术也特别好，采用的是动画的工艺处理，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儿。第三点呢，就是配方特别好，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就来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啊，身体不得杠杠的呀。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鱼在买鱼油的时候呢，叔叔阿姨们就要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今天呢还是优惠的价格啊，一共是8瓶，不仅品质值得信赖，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啊，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要看叔叔阿姨们的手速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或者呢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和咱们的小管家来预定一下，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另外也可以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谋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我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思路方向，划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活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10月14号，十四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视，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10月15号，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察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157.73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1109.84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

0: 工作中虚心向锦州海洋站同仁学习请教，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我省中小企业治改树转标杆企业名单，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成功入选。目前该企业已全面建成盐产供销材一体化信息系统平台，打通研发、生产、供应、销售、财务全链条数据壁垒，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走进汉拿电机，记者看到数字化可视看板已经覆盖企业管控中心、生产点位等多个核心区域，生产进度、设备运行、订单数据、库存信息、质量检测等核心数据实时更新，全域同步，实现了一屏观全场、数据管全城的智慧生产模式。汽车零部件制造具有产品型号复杂、订单批量零散、生产工序繁琐的行业特点，传统人工操作、纸质台账的管理模式不仅人力成本高、工作效率低，还易出现工序疏漏、数据偏差等问题，无法满足主机厂高标准交付与质量溯源的要求。为破解行业发展痛点，汉拿电机持续加大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扎实推进质改数转工作。公司运营中心信息化部部长金大峰介绍，企业整合质量追溯、供应商协同等国产数字化系统，搭建一体化智能工厂管理平台，通过对全厂自动化产线、生产及检测设备进行数字化联网改造，实现生产设备、研发设计、采购仓储、质量检测、供应链协同全流程数据互通，彻底打破以往各部门各工序的数据孤岛，实现生产全过程可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数字化转型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目前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16.5%， 新品研发周期缩短 21%， 产品不良品率下降 15%， 综合运营成本降低 7.6%， 物料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订单交付更加精准高效，完全适配汽车行业精细化生产管理标准，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遴选本地优质地标企业，组织参加以山海辽宁多彩地标为主题的全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集中展示我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品质与发展成果。本次推介会由省知识产权局主办，汇聚全省各地优质地标产品，搭建起品牌展示、经验交流、产销对接的省级平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立足本地产业特色，聚焦优质农副产品优势品类，优选黑山花生、黑山褐壳鸡蛋、黑山地瓜、易县花生四项地理标志产品参展。活动现场，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示、图文介绍、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地标产品的生产工艺与核心优势，全方位展现我市地标产品的资源优势、品质标准和文化底蕴，持续讲好我市地理标志品牌故事，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2026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转化运用工作，围绕一线一品布局，按照培育
1: 始终没有恢复，转间道灯光比较暗，根本看不着，白天都看不到清楚，这个车辆太多，另外吧，咱这就是这个路上有啥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Ready to check.

0: 白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天气。15号20点到16号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8度，黑山易县2度，临海7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19度。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暴雨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好，我们再来了解15号20点到16号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8度，黑山易县2度，临海7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19度。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暴雨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0: 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 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2: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4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婕妤报道。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 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
3: 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3: 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 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
2: 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8: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 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0: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
0: 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6: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8: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润淼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润淼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

0: 焦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书说到李宝陪着包公带着包兴就到了花园了，包公子走着走着突然间站住了。这个地方呢是李府的后花园，这围墙呢年久失修了，墙头上这些砖跟土呢就松散了，不少的地方墙皮都掉了不少。可是包公看着看着就瞧见眼前这地方上边有两块砖掉到了地上，旁边呢

有几块砖斜歪着，好像地上那两块砖是让什么东西碰下来的，因为旁边呢散落出不少的松土，这松土上边有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有从这边的有从那边的。包公就瞧这脚印，这包兴就问呢，相公您看见什么了？包兴啊，你仔细瞧瞧这儿几个脚印啊，这脚印干什么使啊？不对，这后花园围墙的墙根底下到处都是草，我想就是袁伟爷或者是袁伟爷家中的家人，绝不会轻易到这地方来，那么小姐呢就更不容易来了。这脚印又是谁的呢？管家李宝在旁边这么一听，想了想，相公您说的太对了，这地方平常根本就没人来，不然的话您瞧这墙坏的都没人修啊。是啊，包公想了想，我说这个地方，刚说到这儿包兴说话了，相公我知道了，您是不是问有人在这儿跳墙的事儿啊？包公乐了，就跟这李宝说，管家带我到围墙外边去看看吧。好，有个角门能出去，您随我来。李宝呢就把这角门打开了，领着包公包兴到了外边，包拯呢又在外边走到这墙头上吊砖的这地方，一看外边呢是两间已然塌落的破房，一间呢就剩下半截土墙了，那间呢连门跟窗户都没了，根本不像有人住。管家呀，这房子是谁的？哎呦，这原来住个孤老婆子，三年前就去世了，房子没人住，您瞧风吹雨打的，您瞧都塌了一间了。哦，包公子在这周围看了看，又把围墙的环境看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已然到了村边了，围墙外头几丈远有一条小河，靠东边

0: 不让。
1: 哦，包公又往远处看了看，那么方圆十几里还有没有别的村子了？没有了，就这一张庄。啊，好吧，咱们回去吧。三个人由大角门回到李宅，到了书房，包公子落座了。管家呀，刚才我看了看后花园围墙吊砖的地方，从外边看，从里边看，都有人越过墙头的痕迹，还有脚印。我想啊，这也许是坏人为非作歹，越墙而入，图谋不轨，把小姐吓得得了病了。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儿过来。李宝一听凑过去，包公轻轻的声音告诉他，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如果员外答应了就照计行事。好好好，您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员外。李宝撒腿往里跑，禀报了员外跟张氏夫人。员外一听这个公子不错，他不相信有什么妖怪，认为是歹人做了坏事。好吧，李宝啊，就按着相公的话你去安排吧。李宝又回来了，禀报了包拯。包拯说，这么办，你呀，先挑一些年轻力壮的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埋伏在后花园那两个角门之内。然后你呢，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铜锣，在小姐房门外头藏好了。如果一有动静，你们马上就敲锣，让这些人立刻点着了灯球火把，把这花园这么一围。你呀，再花点钱，雇十几个能干的大汉，让他们藏在后花园假山石树里边围墙里边，只要铜锣一响，火把这么一起来，让他们冲出来就捉拿这贼。要真是歹人前来欺负小姐，要按这办法就能把这坏人逮住。当然这个坏人不能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后天来，咱们等个三天五天的，我想既然他来了没得逞，他还会来的。好吧，我就按您的话办。这李宝呢，就按照包公的话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天夜里这李宅还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白天这包兴可就嘀咕上了，相公，昨天夜里可没动静，您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我呀，不信妖邪，我也不会什么捉妖之术。我告诉你包兴，如果真有妖怪，嘿，我今天倒想在李宅开开眼界。据我想啊，一定是坏人为非作歹，如果他再敢来，肯定能把他逮住。包兴，你踏踏实等着，千万别着急。好吧。第二天没事儿，晚上睡一宿觉还没事儿。等到了第三天夜里，到了定睛了，小姐屋中灯光没灭，小姐在屋了呢。这可是包公出的主意，不是真小姐，是假小姐，是小姐的丫鬟春红在屋里穿好了小姐的衣服，在这坐着。突然间，后花园这墙头上噌的一下就跳进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花园里挺黑，看不清楚，可是在暗中一看，这东西走道可跟人一样啊，有两条腿呀。就瞧这黑乎乎的东西走到小姐窗户外头，站起身形，奔着窗户来了。往窗户这一趴，刚要进去，这里边的假小姐听见声了，一抬头，哟，这一叫唤，好家伙，这李宝跟手下人苍啷啷啷啷啷，这锣就敲起来了，唰的一下，一边一对，家人灯球火把就跟两道长龙，把外边的围住了。蹭蹭蹭窜出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一口刀，就把这黑乎乎的家伙给围住了。这家伙一看害怕了，大家伙再一瞧，果然是人，两条腿，身上披着一件大黑袍子，头上戴个黑皮包头，露出两只眼睛。这些家人跟这些大汉往上一冲，大家伙一围，这小子跑不了了。

过去家人一伸手，把这坏人头上的豹皮包头给揪下来，两个大汉就把这小子妈肩头拢二背给绑了，火把举着呢，看得挺清楚啊。有一个家人认出来了，嘿，这不是张庄的三麻子吗？好啊，你小子装神弄鬼的，你不干好事儿啊！今天你闯到李大人家中，嘿，我看你是活腻了。确实不假，别人也认出来了，这是张庄的大无赖三麻子。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捆好了，押到前院书房。包公子在这儿等着呢，李员外也在这儿坐着呢。管家李宝进来了，启禀员外，大人按着包相公的吩咐，已然拿住了装扮成妖怪的贼人，他是三麻子张庄的泼皮无赖，因为盗窃被官府押过两回，而且打过几十大板，后来还监禁过三年。员外爷，请您发落吧。大家伙推推搡搡就把这三麻子推到李员外面前了。李员外一看呢，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脸上确实有麻子，大的比黄豆粒还大，小的跟芝麻粒这么大，一脸的浅白麻子，长得还挺精神。李员外气坏了，好啊，你敢私入民宅，既然敢私入民宅，越墙而入，你是非奸即盗啊！今天被我们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哎呦，这三麻子心说要把我送到官府，我又得被监禁呐。虽然没人命，我得在里边待几年呢。得嘞，说点好的吧，扑通一声跪下来。燕尾爷，小的本来想偷点东西，没想到惊动了大小姐。我越墙而走，今天呢我不是奔小姐来的，我是看小姐漂亮，可是他还说呢，那员外爷能听不明白吗？员外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三麻子，你既然认罪就不要多辩了，李宝啊，明天把他送到县衙论处。是。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压下去了。李员外抱拳拱手，给包公深施一礼：“公子，多亏您智谋过人，巧作安排，捉住这个不法之徒，为我们家还为当地除去这遗害，老夫多谢了。”包公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您过奖了。”学生我来到府中是骑虎难下，哎，只好出这个主意，全告府上众人努力，学生岂敢鞠躬啊。啊，包公子，要不是你以正压邪，这件事儿没你的主意也是办不到的。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员外起身告辞：“公子啊，天依然不早，公子早早安歇，有话咱们明日再讲。”告辞，包公就把员外送出书房，员外回归内宅，夫人还等着呢。员外一进门，夫人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哎呦，哪是什么妖怪呀！”老员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夫人，而且嘴里就夸呀：“这位包公子人品正，学问好，将来前途可不可限量啊。”夫人明白，一听就知道了。我说：“员外爷，既然如此，咱们女儿的病她能给治好了，咱们就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她，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夫人之言正合我意，先看看我儿病体如何，再做商量。”张氏夫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这小姐的病啊，就是让这三麻子给吓的，一听说是歹徒不是妖怪，已然被捉住了，小姐的心就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小姐也不说胡话了，吃喝也正常了，哎，病好了。员外爷跟张氏非常

高兴，就把李宝叫来了。李宝啊，你去把那包兴叫出来，打听打听这位包公子是否定了亲了啊。你马上回来告诉我们，好吧？李宝答应一声，赶紧回去。见着包兴，把包兴调出来，一问包兴，这包拯还没定亲呢。李宝又回来了，禀报员外爷。员外爷一听高兴了，夫人呐，这件事我亲自去说。员外来到书房，包拯起身相迎，咱们书不细表。员外爷坐下了，满面带笑。包公子啊，多亏你营救，小女病体已然痊愈了。想老夫我年过六旬，没有儿子，只此一女。我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还没有婆家。我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不知包相公意下如何？哎呀，包拯万也没想到员外爷当面提亲。本来包拯呢是黑脸，这一着急，这一害臊，脸红了，红了。他可不是红颜色，因为黑就变成紫颜色了。员外爷也看出来了。包拯一想，在这府中住了两天了，这位员外爷退归林下，为人正直，听着丫鬟跟下人说小姐也很贤惠，老员外是前辈啊，当面提亲一片至诚，对自己挺尊重。如果我要谢绝这门婚事，员外爷脸面何存呢？包公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深施一礼。既然员外错爱，敢不从命？只是请员外稍待，等晚生我进京会试之后回家禀明父亲母亲，到那个时候再行纳聘，不知遵义如何？李员外一看包公子答应了，高兴极了，好好好，正当如此啊，大丈夫一言为定，老夫我呀就静候佳音了。来呀，李宝赶紧过来了，伺候员外爷，赶紧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包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饮酒之间呢，这位李员外又跟包公子谈起学问来了。包拯满腹的经纶，所以问一答十，出口成章，而且说出事件来，他非常有见地。李员外高兴啊，有这么姑爷，能不称心吗？李员外马上让李宝前去准备，好让包公带着包兴上路进京赶考。李宝去准备，李员外就跟李宝说：“李宝啊，我怕包兴一个人伺候包相公不够使唤，你呀就随着进京去吧。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姑爷。”这样呢，李员外又留包拯在府中住了几天，到内宅拜见了张氏夫人。这张夫人一看见姑爷，那真乐坏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三天之后，李员外就让家人给包公准备好了行装、路费、马匹，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宝一路之上好生伺候着。包公子这才告辞了李员外夫妇，带着包兴、李宝上路了。那下场会试，所以呢包公就在这复习功课。那么到吏部投文这些事情呢，都由包兴去办。因为马上到了考期了，所以各省赶考的举子全都来到京城。等到了入考场这天，人驾崩了，四弟仁宗继位了。仁宗就钦点了中书令、左仆射同平章事、吏部尚书王褒为大主考。这王褒就是咱平常说的王彦龄。这主考呢是什么主考呢？是大主考，也就是总主考。仁宗是从王彦龄这算的，王彦龄算正主考，他们两个人就叫副主考了。可是那时候叫大主考，叫主考。
这三个人接旨之后，

0: 马上告奔宫院，下朝之后可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呀？既然三个人是主考官，所以说贴上封条是不是能防止人情，那可就另一回事了。咱们先不表这些事，各地来赶考的举子进了贡院，就等着主考进院封门了。封完门之后往各号没后门可走啊，所以呢就被点为凤阳府定远县的县令。包公就跟着这些赶考的举子拜谢了作诗，到吏部领了文凭，然后跟着这些人到午门跪倒谢恩，回到客店了，马上让包兴跟李宝收拾行李，应该先起身回家，告诉高堂老母，告诉父亲，告诉大哥大嫂，再到定远县夫人。书不细表，这一天主仆三个人回到家中，包拯先到内宅上房叩见父母，把途中遇见的事情还有隐逸村李员外提亲的事情禀报了父母双亲，包老员外夫妇高兴极了，对李门这门亲事呢也相当满意，家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三公子得中了，忙跪倒在地给老员外跟老安人道喜。当然包拯得给大哥磕头，二哥磕头，见过大嫂，见过二嫂，一家人高高兴兴。这回呢老员外可说话了，哎呀，请宁先生摆上酒席呀，大家坐在一起吃这喜宴。三爷包拯来到大爷包山屋中重新下跪谢过嫂娘，真是感激大嫂啊，没大嫂大哥我这条命就没了。大哥用手相搀，三弟呀，你呀得中了，以后啊你可要信我能入京求官吗？大爷说，三弟呀，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走了到定远县为官，咱们家怎么安置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
1: 那妈妈哟，
2: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1: 100分的爸爸妈妈。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
0: 然后呢，就来到大哥大嫂的屋中。大爷就问：“兄弟，你到定远县前去赴任，咱们家中怎么对待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包公还没说话呢，大奶奶给大嫂磕头：“大嫂啊，我就拜托您了，三弟呀，你起来吧。”就这样呢，包拯在家住了几天，祭完祖坟之后，包员外老两口子又叮咛一番，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定远县了，离城还有10里地。包拯呢就让包兴找个店房，三个人进店房住下了。包拯就跟李宝说：“李宝啊，你先进城去递公事。行啊，初到此处人地两生，咱们可以借这机会到街市上看看，探听探听当地的人情世故，日后断案办事会有些方便呢。”包兴一听啊，我明白了，包公这叫干什么，找了一座客店，就把马匹行李存到店中，包拯跟包兴吃点东西喝点茶，然后呢就离开店房进城闲游，东瞧瞧西看看，一看定远县呢还挺热闹。走着走着走到正午呢，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人，一屁股就坐在包公对面了。包公一瞧，这人30多岁，中等个儿，长得黢黑，圆脸方下巴，两只吊脚眼，眉毛挺细，黄毛梢，两只眼睛透出了眼神，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这人在包公面前坐下了，伙计没先张罗，包公就奔这人来了。 哎呦，皮爷，您用点什么韭菜呀？包公一听这人姓皮，这姓皮的把眼睛一翻，瞧了瞧这伙计，废什么话呀，先给我打点洗脸水来啊。哎，这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端过来，这人洗完脸要了韭菜，伙计呢就把韭

0: 菜给摆上了。包公一瞧这人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儿，吓得吵完架您回去，嘿，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着别人呢，这句话可在理儿。两口子打架没有隔夜仇啊啊！您得回家瞧瞧去。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啊？哼！稀里糊涂把饭吃完
1: 是吗？
0: 嘿，伙计心说真有爱管闲事儿的。包公是管闲事吗？包公是这县的一县之母，他是父母官啊，他当然得问。伙计一瞧，我说这位公子爷，您可不知道这位皮爷跟我们东家是好朋友，给买的跟卖的双方估价，要按现在说呢，这种人就叫经纪人。这个人呢是牲口市的牙行经纪，牙行经济就这么横，嘿，我说相公，您要是在我们定远县待长了，您可就知道了，真是一霸，没人敢惹。哦，包大人可就记住了皮熊这个人了。包公吃完饭之后，把饭账给汇了，然后带着包兴离开饭铺，到城中各处访查民情。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店房。第二天主仆两个人起来吃点东西喝完茶，然后结了账，包兴陪着包公骑着马奔县衙去接任。因为李宝头天就去了，但一看新的县的老爷到了升座大堂，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来到大堂之上拜见县的老爷，然后分立两旁。包公坐在桌案之后抱拳拱手，众位，本县身为官吏，绝不能以官诈私，勒索钱财，欺压百姓，如果有违法乱纪之事，本县绝不宽恕，如果本县我要有错处，因为你们都是旧制的官吏，又年长我几岁，请你们一定明言。呵，这衙役三班一听，这县的老爷岁数不大，说出话来又好听，哎，又能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这位县的老爷一脸正气，可像个清正的官长啊。哼，别说的那么好听，别瞧他刚上任，日后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咱们得小心伺候着。你瞧那眼神射出那光来。有一个人姓沈，叫沈清，在古庙之中伽蓝殿之内杀死了一个和尚。包大人一看这情节不太对呀，就给和尚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吃完早饭锁棍往旁边一站，哎呦，大老爷升堂了。大家伙一瞧，包大人是面沉如水，这衙役三班可净是聪明的，在衙门口混饭吃，您想这人能傻吗？大，所以大家伙静听老爷要干什么。包公往下传话了，来呀，从监中给我提出沈清。是，衙役赶紧到南监把沈清提出来，带到大堂之上打去。心说这个人岁数不大，一脸的正气，看起来是个行善之人，不像是个恶棍呐。我说你叫沈清吗？啊，因为小人我探亲回来，天气太晚了，那天又下起了蒙蒙小雨，地下泥泞不好走，我平时就胆小，我不敢夜里走道了。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我到庙中避避风雨吧。没想到第二天天光亮了，我呢走到这城门口了，这公差可就把我拦住了，说我身后有血，问我血从何来，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就说我昨天探亲天色太晚了，我在庙中茄莲殿上躺了一会儿啊。哦，沈清，你出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老爷，天还没大亮呢。哦，那么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大老爷，我不知道啊，后来公差一说，我一想啊，我在这神龛底下躺了一会儿，眯不着了，可能是底下有血水流过，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您想想，我能杀人吗？啊，大老爷，这是实话呀。好吧，你把沈清给我押入监中。衙役把沈清带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传教打到茄兰殿。小包兴立刻伺候包公。

0: 公上了八抬大轿，安好了扶手，包青骑着马跟着。这大轿往前走，包大人在庙里就琢磨，心说既然这沈清要杀这和尚，为什么他衣服前边没有血迹，身后有血迹呢？再说了，这案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和尚是被利刃所。包大人想着想着，这座轿子可就到了这座古庙前了，轿子落平了，包大人下了轿子了，衙役三班跟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拦，老邢啊，你一人随我进庙。这庙确实很破了，把配像全都坏了，都塌了。包大人一转就转到了佛像的背后，上下仔细观瞧，瞧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然后在神龛底下查，真有一片血迹已然干了，而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知日的头目胡成给带来了。胡成进到书房，跪地磕头，小人胡成给老爷磕头。胡成啊，你起来，谢老爷。胡成站起来了，老爷您有何吩咐？我问问你，咱们县中有没有木匠？
1: 有，
0: 木匠还不少呢。好吧，你把县城所有的木匠都给我叫来，我有点紧活要做，明天早上务必给我传到。哎，您放心，我明书房禀报包大人。大老爷，小人已将木匠全都传齐了，在外边等候。胡成啊，一共几个木匠？木匠啊，不少，有的是小徒弟，我可就没叫。哦，是。胡成答应一声，赶紧出去叫这些木匠。包大人马上更换官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包兴陪着，就来到花厅了。这儿预备好了一张桌子，三十多岁都在这跪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木匠师傅，今天呢我要做几个花盆架子，我想要几个新鲜式样的。你们呢也有的怕见官，所以呢多了哆嗦，这样就画不好了。可也有从容不迫的，一挥而就。包公往下仔细观瞧，时间不大，这画样都画完了。这胡成呢就把这些画院呈到了包大人面前，抽出来了。这张是谁画的呀？有一个木匠一抬头，啊，大老爷，小的无良画的。好吧，你们这八个木匠师傅全都退出去吧，就把无良给我留下。是。这些木匠就跟这李木匠说，我说就他画那样，他不如我画的呀。哎呀，不如你画的人走运呢。谁不知道在定远县，他这姓吴的只能够得上三档木匠啊，他连我的徒弟都比不上了。人走石器，马走镖啊。嗯，这些木匠止住了脚步。嗨，我说李木匠，你还夸呢，人走石器，马走镖，看起来他得才个发大发了。这些木匠不回家了，看热闹去吧。大家伙呢就往这堂，包公用手拿起了惊堂木，啪！无良，你为什么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这无良一抬头，我说大老爷呀，小人我神，好好的给我请来。是。这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伽蓝神抬到了公堂。好家伙，这回可热闹了。您想想，有打庙中把这位神像给请来。
2: 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哎
3: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4: 儿子，
1: 有我呢。
4: 别怕，
1: 来，
4: 有爸呢。
1: 迈腿，
4: 来，迈腿，
1: 来，
4: 来，哎，对，
1: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4: 哎，
1: 加油，
4: 来，
1: 爸，
4: 儿子，
1: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
5: 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
1: 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
1: 我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或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
0: 讲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变干净，三十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补命补容解酶就是从

啊，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它治疗它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块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曾氏清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真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上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啊。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啊，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啊，脸色煞白呀、啊。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呀、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呢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他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
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喝。

0: 炎，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他说老郑啊，果然呢，这医不知医啊，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啊。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清溶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正式清溶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呢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呢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正式清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正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了，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正式清溶解酶会有正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 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85米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麻儿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呢、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膜而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正式青龙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正式青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正式青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了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正式青溶解酶。 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中式氢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中式氢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中式氢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中式氢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中式氢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中式氢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

0: 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2: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1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1克1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呀，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1克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2: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就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

0: 咱们这个曾仕清、常春高，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1: 哎呦，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0: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1: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曾仕清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的效果啊。
0: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儿那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哎，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曾仕清溶解酶，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科技新药了、生物新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样。因为检查它不会作假呀。
0: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
1: 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
0: 嗯。
1: 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那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抗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0: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在。
1: 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鸡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患病那个耳朵。就插这里边的脓液，插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0: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呀，曾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 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

0: 该用正式金融解美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颗只要一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
1: 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吧，这位朋友。
2: 老百姓嘛，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一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一克一块钱的这个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呢？
2: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他也疼得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也，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2: 对呀，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哎，是吧？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很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风心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可咋活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2: 哎，是啊，然后啊，这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又差不了，而且啊，这一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一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冬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
0: 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2: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

0: 利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想哇，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呢都背负着3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爸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1: 行，那郑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他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听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呐就得我一口口喂养，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1: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
0: 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是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输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外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他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阵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正四氢溶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将这个浓缩的正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3秒钟， 这个板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

0: 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等溶解酶打开了，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儿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了，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儿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太好了呗！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
3: 听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 生物新药正式进入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

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整视性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真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整视性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呢？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儿，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呀，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儿的，饥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呢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他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怎么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的跟我说呀、啊：“他说老曾啊，果然呐、啊，这医不治医呀，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啊，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啊，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
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搁。

血少阳，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呀、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青龙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正式青龙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呐，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呐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正式青龙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正式青龙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伙儿用上了。”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正式青龙解酶会有正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正式青龙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啊，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啊，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嘛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
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正式青龙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

0: 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整四氢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整四氢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啊，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整四氢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整四氢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整四氢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整四氢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啊，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整四氢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 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
1: 王姐，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

0: 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脱，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哎，你好。
2: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
1: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
2: 我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就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1: 哎呦，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2: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1: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曾氏青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2: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那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因为检查它不会作假呀，
2: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1: 他为靠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也是很认真。咱们正式请董姐梅呢，是从细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哈，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正四氢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2: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

0: 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正是青龙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1: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青长春膏。
0: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脊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
1: 哦。
0: 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给洗衣啊，还有污垢啊，给涂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000粒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那个耳朵。就插这里边的脓液，插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1: 哦、
0: 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1: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赶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3: 哎呀，曾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曾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啊，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
0: 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这会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他也疼得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加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也，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3: 对呀、啊，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啊，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3: 哎，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里面从细胞核

0: 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疾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一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刻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0: 另外啊，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也有规律了。嗯，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整视情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吗？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痛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整视情溶解酶能够解决。整视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整视情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克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0: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1: 好，
0: 谢谢，
1: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我是曾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

0: 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1: 首先嘛，谢谢你，郑老师。哎，老伴儿得这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三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情况，它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1: 行，那郑老师，我老头儿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哑铃啦，也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听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呐，就得我一口口喂养；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擦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郑老师说的，真心咋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1: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只手啊催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蓉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说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儿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啥？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你脚不动， 所以说他就流哈喇的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他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其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正式清溶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
1: 对。
0: 那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激酶，还有

0: 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浓缩的正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三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嗯，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斤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细胞还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太好了吧，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
2: 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跨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所使用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直播之后的工作时间之内，把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弄清楚、弄明白，进而呢会在第一时间里呢告诉你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和动态。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当然了，我们的微友啊，尤其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正在线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大家上午好啊！感谢您在宝贵的时间之内对于阳光热线的关注和支持。好的，阳光热线回应栏，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下的反馈信息。近期的市民李先生手机尾号为5045，建议呢，将黄海大街的站牌名称啊改为这个城南印象啊，以方便乘客什么呢？标准的街道地名啊，保障站名长期稳定，原则上呢不将楼盘呢

生了改变，原线路沿线长期的依靠九路出行的居民，出行的距离增加，候车的时间呢也延长了，容易产生新的市民的诉求。综合临川路路面狭窄的道路现状，为了统筹优化网线布局，公交公司呢对六路公交线路同步实施优化调整，附近家园区域居民呢可以选择乘坐113路或者是调整之后的六路出行，也可以在福州街的市府路站点啊，市府路经典以及市府路的这个经典爱心幼儿园站候车乘车。总之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替补的这个站点都有很多很多，希望市民部分市民谅解带来的一些这个出行的不便部分居民那么这个点题呢也点得很到位的。那么整个公交车站点的运行情况设置的一些情况它就像我们各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一样，得测算它的交通流量。那么在公交车上呢，就得看市民出行的一些流量了，可以做实时的一些调整。目前来看，只能是这样的，要考虑大家的一些乘车的体验、舒适度还有方便性。这就是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对于公交出行站点的设置站牌名的设置的一些回复。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小区公共绿地这个问题。那么近期呢，太和区发达家园小区的这个部分居民所反映的这个小区多处的公共绿地被个别业主私自占用的这个问题，希望呢相关的管理单位社区物业能够及时的介入整治。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太和区太和街道临溪社区已经了解了情况，他们表示会及时的去关注这个问题，依法推进相关的整改治理工作，有信息呢也会给阳光热线反馈的，也会给反映问题人李先生反馈的。好，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段的阳光热线反馈信息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来关注我们阳光热线所为你安排的一些实际的重点的内容。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使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新媒体的各个平台，讲一讲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大事小情，我们会及时的互动的。大家伙儿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呢都已经看到了尤其是公众号发来的一些有关于纪念锦州解放的一些心理感言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都会把这些心声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传播出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

0: 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呢，我们11点啊，将会全程的为全市啊，还有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直播啊，这次大型的一些纪念活动啊，欢迎我们家人们一起来收听收看啊这期直播节目。那现在呢，有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啊，还有呢，我们在11前夕啊所发动的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也接到了广大市民朋友啊所发来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在英雄城市锦州，我的偶像是马云飞烈士，他潜伏在城内收集情报，在锦州攻坚战打响时，主动为解放军带路，用生命守护着战友，倒在了解放的黎明到来之前。他心怀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6年级学生，我要以英雄为榜样，学习上脚踏实地，遇到难题不放弃，生活中乐于助人，主动帮助同学，传承英雄精神，努力学好本领，长大建设家乡。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孩子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当然了，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家人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语言呢，表达了对先烈的敬意。的的确确是啊，让我们通过大家的一言一语，还有实际的一些爱岗奉献啊，方方面面啊，甚至是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啊，民生服务啊，产业发展的城市建设啊等等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传承英雄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啊，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现。的的确确是这样的，78年一代代锦州人呢是接续奋斗，以昂扬向上的姿态，用心用情建设宜居美丽的锦绣之城啊，也可以说是用实干啊与坚守续写英雄城市崭新的荣光。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展示一下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数据的一些路况信息又一次的传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目前的灵溪大街在太平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呢是在明显的攀升当中，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比较运行繁忙的街路啊的一些情况啊，有计划的进行躲避绕行。 啊，这样来说呢，不会耽误您过多的一个时间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和家人们讲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也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但是呢也是折射出了一个啊责任的问题，担当的一个精神的问题。最近呢，河南新乡啊，有一名小男孩，在这个日常骑行小区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撞倒了价值40000元的这个摩托车，啊，一般情况下呢，在没有这个旁人啊监督的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呢选择了是离开躲避责任，但是这个孩子给我们留下的答案，或者是做出的一些举动，很打动啊现在人呀，有一些这个浮躁啊，或者是啊不想担事儿的一些人的这个心灵，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哈。
4: 一个小朋友10来岁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大摩托，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走，而且去选择了承担，给他竖一个大拇指。
5: 我同事好像今天早上跟我提了一句，他说你家孩子现在火了，我说啥意思我都不知道。
6: 孩子在现场扶了几十次，扶了5分钟，使劲急得这满脸都是通红的，他也没有走。这孩子家在家怎么教育的？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宝宝是全家人的骄傲。
5: 我挺意外的，我们孩子平常出来玩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去过多的干预他。

0: 如果行的话，回头我送他一趟试卷啊。你读错字，叫他给那给那个试卷给他写完。
1: 没有问题，等他交完了我把给你。
0: 走。
2: 这个说送孩子试卷的就是摩托车的这个车主啊，当时呢，他查找这个相关的一些监控啊，就很打动他。一开始呢，没有查找这个监控的时候，看见自己啊价值不菲的这个摩托车啊，几百斤重的摩托车啊，被人那个撞倒在地啊，也没有人扶起啊，也没有人跟他联系，他就感觉得特别气愤。查找这个视频之后啊，就再一次的打动他了。哎呀，这件事情呢，我们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向大家伙介绍介绍，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责任呢，该担就得担，不要选择离开。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啊，哎，的的确确呢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啊。有人说这小朋友不错啊，勇于承担责任，给他一个地址呢，我也送给他一份试卷啊。还有说呢，这个车主呢也是很善良的啊，孩子呢也有担当那种精神啊。哎，他说呢，还有人就是说，这孩子在骑自行车，这个年龄是符合骑自行车的年龄吗？家长啊，应该注意一点啊，尽管是在小区内，也存在了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还有更多人都说，这个小男孩有责任有担当，我错了，就是由我来担啊，不回避不退缩，那么比成年人啊要做得好得多啊，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触动很大。今天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伙呢，细心的好。如果内心当中，有一些这个杂乱的一些想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孩子的，前前后后啊，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处理，也给我们提个醒啊，就是啊，好，也是，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说啊，刚才主持人所播放的这个视频呢，我也在昨天，夜间啊看到了，的的确确也是很触动我的，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身边的有一些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值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家人们说一说，讲一讲，这是对于我们社会的一种责任的一个体现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我们大家呢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档节目联系的话呢，请您一定要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就可以讲一讲自己对于相关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呢，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建设问题呢，您都可以讲一讲说一说，我们在这边呢会及时的互动您所关心的这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信息的啊，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把您所关注的这个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难心事情呢弄清楚，会通过我们的连线啊相关的一些记者

0: 调查处理呀、啊，告诉你真实的一些答案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收看阳光热线节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播报一则信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包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重要要求，违规决策，造成了重大金融风险，政机关错位搞政绩工程，对抗组织审查，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当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务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贪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商业银行改制、获取建设用地、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包括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了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给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包会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表的资格，而且呢，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及到的财物一并转送。好，这就是有关相关信息的一个通报的具体内容。那么再一次的提示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呢需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做以介绍啊。根据中央网信办和工业信息化部还有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还有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有82款移动应用存在的一项或者是多项违规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介绍的就是赶快卸载这些应用，可能正在透露您个人的信息。那么这 80多款的移动应用呢，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主要涉及到20款移动应用的一些数据的名称 APP 的名称呢，要和大家伙呢说一说啊，简单的说几项重点的内容吧，不占用大家过多的一些时间，看看大家伙有没有这个安装过啊这样的一些 APP， 如果有的话呢马上要卸载了啊，这个是存在的一些重大风险的一些漏洞。第一个呢就是市值风云版本呢是 V6.55.0， 这是vivo 这个应用商店当中所设置的啊。还有彭瑞丽一信件啊，这是微信小程序，大家不要点击安装啊。以及蘑菇宠医啊，宠物那个宠，医生的那个医，百度小程序当中有的，大家伙呢不要安装使用，有的赶快卸载。还有呢什么呢，滴答滴顺风车啊，滴答滴顺风车，这是在百度小程序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以及我们再查看一下啊，还有我的花园世界，这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蒙郭教育啊，鲁蒙的那个蒙啊，过往的过，教育那就不用说了，这四个字啊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还有苏大继续教育也是微信小程序当中的有的。蜗牛学院 IT 教育微信小程序，高途让学习更美好微信小程序，百色出行也是微信小程序，爱来电微信小程序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租车安心，卧出行短租长租租购啊，这个名字还挺长，微信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还有成令租机啊，这也是小程序当中所体现的。黄小驴共享微信小程序，牛卡福万金油能源微信小程序，还有南京银行心想贷微信小程序都有啊体现。那么上面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近20款的移动应用，相关的一些暴露的一些信息啊，是太为集中了，也是特别的危险。家人们呢，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卸载下来啊！这是国家已经发现的这些这个小程序有问题的，问题很严重的啊。还有一些实用的信息，我们会随着节目的深入，会跟大家伙呢详细的细。哎呀，还有一些游戏呢，贪吃蛇乐园微信小程序，我的花园世界微信小程序，还有广安门医院啊，这个大家伙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些的。还有租车啊，大家伙到外地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想要租一辆车啊，您要注意了，有一些租车的小程序，还有 APP， 它存在着透露你信息的一些风险，一定要注意啊！既然是国家相关的单位，还有丁医生啊，这个多多软件站所提供的 APP， 大家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杜绝使用啊！每日瑜伽啊，这个大家伙有没有安装啊？是不是？昨天我们还在谈这个瑜伽锻炼的一些事情呢，有人就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叫每日瑜伽啊，这个版本大家不要进行安装。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并且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权限啊，包括一些照片呢，包括您发布的一些家人的信息呀，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滴答滴顺风车啊，在这个通报的过程当中已经3次点名，还有雅迪智行、河西停车微信小程序，这个是都有的。总之啊，这个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安装的这些APP 信息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啊把我们个人的敏感的信息呢透露出去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像在我们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就在发帖子的时候就询问，为什么说我的这个相关的订票的信息就能够出去啊，就非常有可能你自己安装了一些这个非正规的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的 APP 啊，就把您所发布的、所关注的啊、所消费的一些信息呢，全部被搜集走了。这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这个矛头呢就指向了 移动通信企业啊，有的同事，有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说啊，这都是他们给卖出去了啊，矛头呢板子呢直接打在人的身上，其实和我们自己这个安全意识淡薄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从目前来看，我们所说的所介绍的相关的医疗机构的啊，包括交通出行的，包括这个健身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生活必要的一些信息的 APP 都是我们自己加装进来的啊。我们又没有进一步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能力去识别，那么怎么办呢？您就一定要注意了，有些时候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的这些软件。

0: 见的，您不应该装的就不要装了，不然的话呢，真的是信息透露是一件小事，那财产资金的一些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有人在问说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些信息啊？这是人民日报啊，这个发来的一些信息，也是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这个信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执法单位、职能部门在日常的检查工作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存在着极大隐患的 APP 平台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好，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于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看大家伙关注的一些问题点的内容和方向到底都有哪些啊，我们会及时的互动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面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0: 好的，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都已经看到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听一听来自于孩子们啊，对于锦州解放78周年的一些内心独白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2: 尊敬的朱瑞将军，我想对您说，今天是祖国妈妈的生日，您是勇敢的大英雄，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在一线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您和许许多多的英雄换来了我们现在幸福快乐的生活，谢谢您，伟大的革命先烈。我会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努力成长，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向您致敬。
0: 这是来自于易县啊幼儿园大二班的刘国新小朋友的内心独白啊，也是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妈妈说啊，这个听到了节目发来的一些信息，孩子呢在这个车上是用妈妈用手机来录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来自于锦州市第一高中啊孩子们发来的信息啊，看一看。

0: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70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1: 还有这个市民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关注一下。
2: 这个国庆，我想对沛水池战斗的赵兴元营长说，70多年前，在锦州城北沛水池的高地上，您率领一营打出了攻沛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这句响当当的话，用血肉之躯砸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最打动我的是您在那场10小时血战中的坚守，生死关卡中，您带着最后5名战士奋勇冲锋，6个人俘虏了150多敌人。赵营长，站在弹痕累累的遗址前，我想对您说，锦州人没有忘记你们，那些打铁的汉的名字永远刻在这座英雄之城的记忆里，向您，向沛水池战斗的所有先烈致敬。
1: 感谢社会各界发来这个信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今年呢，大家对于革命先烈的感谢啊，让我们感觉到啊，是与往些年不同的。有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指数的这个提升，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幸福生活的的确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非常感谢啊，为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呢，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啊。希望我们的一些担当啊、传承啊、坚守啊、实干啊，您能够看到、体会得到。我们用一生的力量呢，去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享受啊这份幸福。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家人们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感受呢，互动啊，我们都会可以在节目进行时呢，把这份发自于内心的一些情愫呢，传播出去。这一点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家人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哎，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哎，对对对，
6: 慢点嘛，
7: 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1: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0: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 好的，北京时间8:47:36，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家人们发来的一些信息。手机尾号为4567，还有微友加号月圆，关于这个城镇职工个人账户能否直接支付异地就诊。

购药的相关医药费用的这个问题。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啊，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是个人的账户基金直接结算啊，符合规定的异地就医的医药费用啊。大家伙呢，这个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这样的。还有没有呢在问这个问题啊？袁国伟有问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有关于这个咱们锦州市啊，灵溪大街与南广路路口南北向南这个路灯这个红灯交通信号灯那红灯是否可以执行？这呢可以执行的啊。在这个今年的7月20号，咱们得到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执行的。那么大家伙呢可以这样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丁字路口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路口可以执行的，红灯可以执行的，它都有一个交通的告知牌立得很明显的这个位置也很醒目，大家伙呢就可以了解一下。总之呢就是在各个路口啊，您一定要减速慢行一是呢礼让行人第二一点呢可以了解一下对于这个陌生的路段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的重要信息的一个提示牌一目了然。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就一些这个违规行车的一些方面上都会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失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临川路呢是从中央南街到武汉街自东向西方向在中央南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这个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多。在哪里重庆路从石油东街到适应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这条信息呢是来自于8:49:52的时候，那么现在是8:50:59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在目前交通拥堵的这情况呢正在进行当中有这个路过或者是打算从以上拥堵路段接路的行车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改变一下你的行车的这个路线了这就是路况信息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有些时候呢听友和家人们提到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一下子就可以拓展延伸一下相关信息的一些互动，是吧？你看看刚才我们这个袁国伟有在问什么问的这个红绿灯这个红要注意一些了。还有伟有在问我看一看这个无花果香的漫步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刚才听到主持人说了有这个医疗单位的 APP 在透露我的这个信告诉您一声无花果香的漫步您中招了。北京交通 APP 也是在这一次这个预警提示信息之内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是没有告知您本人就直接收取了您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获得了您的一些这个私人信息。那么在此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向其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姓名名称这一点呢您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有提示还有呢未在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开始收集个人的信息，或者是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有提示收集的规则，但是用户点击拒绝之后呢依然存在收集个人信息或者是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者是说频繁的征求用户同意干扰用户正常使用这样的一些这个 APP 呢都已经被国家网信办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所点名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无花果香的漫步还有清风自来说这个信息太关键了，主持人能不能把这个80款的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太多了，在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
时间太有限了，真的是难以满足大家伙的这个要求和

0: 求啊。这样，我们在今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会刊发一下，大家伙呢可以及时的了解了解啊。您看看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要接近结束的这个尾声了。总之呢，在每一天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哎呀，这个时间过得是太快了，真的是这样的。一天我觉得时间过得最快的就是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会认真的对待听友和家人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宝贵时间，会在这些时间之内呢，多安排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啊。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关注，还有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收看阳光热线节目啊。
1: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
3: 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

0: 红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也是刚刚从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现场回来啊。这刚才呢，是在现场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锦城的市民啊，在桥上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司机朋友迫不及待的去这个我们新的啊这小凌河南大桥啊去感受一下。大家应该是不是也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调频 FM 100.3的锦州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仪式呢？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那这一次啊南桥的通车，然后也是有效的缓解了啊这次我们整个南北的通行情况。

也感谢各位朋友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关注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这是他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都是各种各样的发来贺电。我一个发来贺电，一下让我找到这个央视的感觉。

欢迎啊更多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锦州转一转啊，然后呢来我们的小凌河南大桥啊走一走。但是啊，我刚才在想啊，我刚才从直播现场回来呀、哎呀，我差一点啊，我就打车，打车，打车，我差点我就打车走啊，形成肌肉记忆了你。打车，我想绕一圈回来呢，嗯。这冷不丁呢，这可能还得试一段。哎，这次我从我们单位啊，要是再去什么像辽西郡呢、啊我就直接我就走南桥了。我得适应适应。今天天儿不错啊，这大家呢可以去咱们小凌河南大桥啊走一走啊，整个的桥面呐、然后整个的一个比如说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啊你都感受感受。

那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啊。为提振楼市信心，惠及民生安居，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啊，这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本次房交会呢，将会在10月10号到12号在市府广场盛大开展，届时呢，将有华帝、金城、中天等多家大型房企携好房子、优质楼盘以及大量优质二手房集中参展。

各大房企坚持惠民让利，推出购房立减折扣优惠啊，物业费减免等实打实购房福利，帮助大家降低置业成本，选到称心的好房子。那展会现场呢，还设立房产交易便民服务站，市住建局、市公积金中心、自然资源中心现场驻点办公，公积金政策答疑、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政策咨询、业务办理零距离完成。想买房的朋友，10月10号到12号，快去市府广场秋季房产促销会，一站式选好房，享受惠民购房政策。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微信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那大家呢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换车的打算啊，另外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二手车都可以啊，然后呢咱们可以共同的去探讨交流。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9月28号晚，这广汽集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了一个事儿。这真是看到了

这以前是一个属于病假期区的状态，现在呢，嘿，要收购一个广汽，要收购一汽丰田，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这个广汽啊，是你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这个股份啊，这种募集的配套资金，广汽集团通过统筹整合广汽丰田与一汽丰田，有利于提升它在合资少重复投入，分摊技术创新成本。那以后就不用再设计一个设计两台车型，直接一个车，这边叫广汽，那边叫一汽，同样车嘣一放完事了，是不？

但是啊，刚才那个只是想象，不可能啊。即便是广汽收购一汽丰田50%的股份，但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大概率还是互相独立的啊，只是会打通产品渠道、供应链、内部产品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啊。就丰田在国内市场采取的是双车策略啊，就一款车型啊，一款全球车型由广丰和一丰分别量产。你比如阿尔卑斯啊，这一丰叫荣放，广丰叫威兰达啊，然后像什么这边叫塞纳，那边叫格尔维亚啊。但这种策略虽然并不影响丰田的布局啊，但是对于这个广丰和一丰来说，这竞争确实挺大啊。一般只有一款车型卖得相当好啊，好，那我就保留这一款啊。但是收购了一汽丰田50%的股权，会不会修改名字？不知道啊。就最近呢，这个合资市场啊，确实这冲击很大啊。汽集团来说啊，如果成功收购这一汽丰田50%的股份，那么广汽集团也将拿到一汽丰田完整制造资产，包括工厂、车型、供应链。

就是看看收购了之后会什么样嘛。风起云涌说，现在汽车产业是夕阳产业，谁投资？这夕阳产业不至于吧？啊，总是有要买车的吧？啊，要换车的吧？哎呀，真帅啊、哦！这 boss 林来了，哎，小车拍的不错啊，上板了，玩沙子，嗯。谁看你的车啊？真是，我看，你给我发点弟妹行，嗯，咱妹子也行。

0: 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考虑自驾啊去出去玩啊，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新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高速上堵，今天呢也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个怎么说，就是新手咱第一次上高速啊咋开，还能不能这你说他干啥，正常开呗。但是我跟你讲很重要，非常重要。嗯，什么事儿呢，首先上车你要系好安全带啊，我跟你讲这前后排都要系啊，然后去哪儿你是不是得先导航，你得知道你这车有没有 ETC， 有 ETC 你就走 ETC 啊。哎，这个取卡的话呢，你卡也得收好了，你丢了你得赔钱。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匝道上啊，你要看清楚自己是哪个方向啊，导航一般是会和你说的往左还是往右啊，听着点啊。然后呢你这个匝道的弧度比较大，你老老实实的你按照这个限速40开就行啊。重点是啥呢，你得限速120你就提120，但是你得看这车，你的道上车多不多啊，别这样 一堆车你呜呜你看120那能行吗，哎，加速的时候你这镜子都得看好了，后视镜啥你看起来，哎，有没有大车啥的，有没有变道空间。你汇入高速之后啊，你就得找机会变到第一或第二车道去啊，变道的时候你得加速，车速不能慢下来，你起码得保持80、90、100啊。高速车子不多啊，你把车速提到每小时12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没事儿啊。然后呢你要新手贴上新手实习啊，你能就大家会觉得很友好的。另外啊，反复强调啊，新手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别人并排开，尤其是大车你错开一点啊，他慢你就快，他快你就慢，记住喽，你别和他并排开，也一是有可能你遭后边车骂，二对你来说不安全啊。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你得有一个防御性的驾驶啊，跟大家防御性的驾驶这得有，必须得有啊。你比如说你开的时候啊，你得最好保持一个3秒法则，比如前车经过了这个龙门架啊，那啥有一些姓昆明你说啥叫龙门架，哎呀，龙门架就是你上面那个大框框啊，知道吧，有各种什么这个告提示速度啊，这个前面去哪儿啊，还有多少公里啊，那个大框框知道吧，哎，我们过这个3秒钟啊，数到之后呢也经过，哎，这个龙门架，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车距，明白吗，就我们过3秒钟，比如说你的前车经过这龙门架了，经过这大框框了，然后过3秒钟，哎，1、2、3你也经过了，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啊，比较安全的。你比如其他的像是什么这个车道线的数量啊，如果刹车灯亮了你最好也得带个刹车啊，保持安全距离很重要的，很关键的啊，别忽视掉，这忽视了不行啊，啊，上高速还是这个安全一点为主啊。
1: 10:30，致敬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舒享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致敬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致敬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泉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路况啊，现在看看桥面，但是这南桥头啊，我看了一下啊，这是从

南桥头中央大街啊，北向南方向以及临川路啊，武汉街临川路到中央南街，东西双向车不少啊。啊，行，感受行啊，慢慢开，别急眼啊。然后另外再来看一看哪块儿，哎，现在热闹起来了，有点这个过节的氛围了啊，挺好。来看看啊，现在解放路中白港山西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西向东方向车是有点多啊，桥洞呢还可以啊，桥洞还不错啊。然后另外呢是北京路汉口街东向西，以及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到重庆路车有点多啊。那再看看其他的，好了，看一下啊。安莹说：“坤哥，马上出发自驾山西。”哎呀，行啊，不是车买完了是不？车是买完了，啊，买的啥车来的我都忘了。啊，是不怕美？嗯，还怕美？你去山西，反正也行。山西那地方行啊，那有很多 好地方好玩的，真的。喝点醋，五台山、雁门关，你在这地方你想想都行啊。吃的就喝的汾酒，喝汾酒啊，喝点醋。呀，这刚才是说到啊，给第一次上高速的新手朋友们，我这都属于保姆级教程了。啊，哎，如果说啊，你这在高速上，刚才说了啊，你这前面或者有匝道汇入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车。你自己可以上网看看的视频，挺多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把这个车距放大一点，啊，主动防御性驾驶。

下高速的话你得提前准备啊，你别这个看错了，然后呢还要倒车，那是不行的啊，错过这个啊出口了，这个锦州京哈这一段是吧，都是双向实车道，那你从最里边你要变到最外边，你就得提前，他的提醒说这个前边什么下道啊，这出口还有3公里，你就通宽的，你就往那并啊，车多你不好并，超超你发现你超过去了啊，错过了这个出口，错过了就错过了啊，你就是你下一个出口下吧啊，下高速就完事了，没差多少钱啊，安全很重要啊，你就下一个出口啊，然后呢你就再挑头回来上高速就完事了，你多说你就开个估计下几十公里呗，耽误不了几分钟，安全很重要啊，你不能把自己给耽误进去啊，那不行啊，出高速之后你就慢慢把车速降下来了啊，因为还有一个匝道呢，保持个40就行啊，然后你就出高速付费就完事了。我这也太贴心了，简直了，太贴心了，连我差点给演一遍。东部说，坤哥过节去看望老丈人，拿锦州特产勾帮子熏鸡猪蹄干豆腐能拿出手了不？能拿出手了不？能，那必须能，你再整点什么百合小菜啊，你这样这少干吧，对吧？你看你干豆腐噎挺不？猪蹄儿、勾帮熏鸡，你说这是吧？你不得整点酒啥的吗？对不？你也得整点酒，顺一顺，什么道光念武啊、临川啥的，整点。干，行。我跟你说，拿完之后你肯定第一个动筷。小帅哥说，山西3-4个月之内去了2趟，一去不到1100公里啊。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入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今天呢，我看昨天跟大家预告了吧，是吧？全新一代的宝马 G50 三系登场了，那大家你去网上看看那图吧，你看看好不好看？没法说好看不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我只是表达我个人，我更喜欢啊 G20 那代的三系。

反正就是看看一些朋友吧，啊，对于这个新款的全新一代宝马 G50 三系，啊，第八代了，第八代，啊，这是燃油版的啊，三系。动力，宝马几十年一直以来的主线燃油动力，啊，包括就是怎么说呢，我在内啊，我在内，可能很多心里都潜移默化的认为，哎，这才是真正的宝马三系啊。所以呢，这个动力内容啊是比较丰富的，柴油发动机是已经停产了啊，那全部的发动机都有48伏轻混啊。咱肯定是325、33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国外，它本地啊，它是328、318、330、330啊，还有一个 M350，就是之前 M340，但这咱都没有，就六缸的啊。B58，直六3.0T。以前三系啊都是传统三厢车的设计，而新一代 G50 啊，这引用宝马官方的解释是2.5厢。我都没弄明白什么叫2.5厢啊，就是虽然是这个 Clar 的这个架构，但是啊，大家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到图片的话，你会看到 G50 三系有很明显的这种设计风格，就是前脸大灯组啊，日行灯一样的双箭头式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这个呢，就它的一个双肾不再就是往这个上下给你变大，它给你拉长了，嗯。觉得啊，它有着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燃油车那种车身比例，就是机舱很长，啊，车顶很流畅，啊，大尺寸轮毂，

内饰呢也和它那个 i3 大体一致，包括新的方向盘的造型啊，包括它的中控屏幕以及按键布局都是那种新时代设计风格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时代之前还是之后，宝马在同一个车系里坚持燃油和纯电共用一套设计的决定很正确啊，很正确。每一代宝马三系嘛，它都在不断的去精进或者是去调整它这种底盘的理念啊。然后呢，尤其现在你要它要把这个运动的性能啊，这种操控的感受啊，还有舒适性，它得融合到一起啊。你相比前代车型，这轴距更长了，还有现在呢又是高度互联的一个数字化的驾驶动态系统。所以燃油版的 G50 三系啊，也采用了全新开发的电子和软件架构，就是纯电新时代 i3 上叫驾控超级大脑，燃油版的核心技术叫 BMW 驾驶堆。哎呀，真没劲。哎呀，驾驶堆挺好，这名起的。就这个是集成了软硬件系统，能够使各项驾驶相关功能协同运作，是为内燃机量身打造。

霍子林说，啊，你弟妹给你发了啊，刷不到不赖我了啊，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哎，你看，看害了咱弟妹啊，该说不说，确实元气满满啊。这胡老师说，麻烦介绍一下哈佛 H10 好吗？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你不能用一个字好吗？是不是？你看老师啊，胡老师，你这样我问你，胡老师啊，你这数学难不？啊，这个英语口语好学不？你来好吗？你看咱从哪方面看的？够大，便宜，配置也行啊。咱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角度说这好不好啊？是不？然后还有这位叫看吉利星源纯油版，不考虑号，品控还说得过去吧，说得过去。隔音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隔音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啊。这个即将上市的星越 L Plus

这个会比新 L 它有一些升级，既然叫 Plus 嘛，对吧？整个的一个品的这个配置啊、品质啊，相对来说，它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算是一个升级版啊，就差在这儿啊。行，那今天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昆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
1: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5号星期五，农历闰六月初一。那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客户端北极海新闻来收听我们的春韵有腔调。同时在这个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当中呢，还会有这个春韵有腔调的回放，大家也可以来收听。
1: 嗯，那在视频号上的朋友，大家可以实时的来进行公屏互动啊，您有什么想听的戏，想聊的话题呢，都可以在公屏上发上来啊，期待大家的留言。
2: 本周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请了三位小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特约嘉宾之外呢，还在其他的这四天里边想和大家来说说四大名著。
1: 是的，
2: 既然是四大名著，今天我们要和您说到的是《红楼梦》。
1: 哎，瑞的 building 啊，
2: 哎。

0: 这个你能用汉语来挨个字儿来解释一下
1: ？Red building 红楼嘛。
0: 啊，
1: 红楼嘛。
0: 哎，那么《红楼梦》呢，应该说是在中华文学史当中是一个优秀的巨著啊。
1: 是的。
0: 它的情节曲折，内容也很丰富，而且它特别的能够体现人性啊，展现人性。有很多的一些包括是。地方戏曲剧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文艺形式啊，都在演绎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那么依据它这个小说改编的一些情节的其他的戏呢，这一类的被统称为叫红楼戏。
1: 对，其实呢，这也得益于这个曹先生最早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过于细致。他这个小说写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0: 就是包括一个细小的动作呀、眼神呐、他都会写得很清晰。
1: 我们在看红楼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其实在红楼的这个小说里面会开始脑补去还原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的状态啊，
0: 对，
1: 比方说穿衣打扮、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啊、等等等等，因为他写得特别细，包括你这个衣服上的一些配饰啊，
0: 对
1: 啊，这个针法啊，一些这个纹路啊，都给你写的特别的细致。
0: 对，那么我们说这个之前我们是有着那个像什么贾宝玉啊、林黛玉啊这样的一些角色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想象着，但是可能都没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这么一个形象，是吧？
1: 是啊。
0: 那么直到1958年的时候，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了一个粤剧《红楼梦》，在上海的粤剧界呢，被称之为四大经典之一。这个时候，可能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就有了一个特别直观的

0: 国庆十周年的这个献礼进京去演出，也有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啊、接见了主要的演员包括编剧啊、而且对这个戏呢加予了一定的肯定和鼓励。
1: 因为当时这出戏太受欢迎了，所以在1962年的时候呢，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这个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了粤剧电影版本的《红楼梦》。
0: 哎，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包括了像徐玉兰、王文娟、吕瑞英、金彩凤，还有那个徐天红、周宝奎他们来合作演绎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特别好看的粤剧电影《红楼梦》，
1: 都是老粤剧大师。
0: 哎，对，
1: 每个人呢都是非常有人物个性的，非常鲜明的，然后呢，这部电影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呢，票房高达2亿。
0: 这2亿啊，咱们怎么来理解呢？因为当时的那个票价呀，2毛钱。
1: 是，大伙儿看过2毛钱电影吗？
0: 我小时候看过。
1: 我没看过，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0: 2毛钱的电影，
1: 我年轻。
0: 2毛钱一张的门票，能卖出2亿的票房。观众人次超过了12亿，
1: 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咱们中国放映次数最多、拷贝发行量最多的戏曲电影。
0: 对，这个可见啊，影响力真的是很大。
1: 是。
0: 那么剧中呢，林黛玉的这个形象，她不是一个特别单薄的一个形象啊，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还有这个家庭背景下呢，她的性格呀、情感呢都很复杂。而王文娟的这个表演，她拿捏的、把握的这个尺寸特别的恰到好处。没有激情就会平淡，对吧？
1: 对。
0: 那么感情太强烈呢，好像还不太像林黛玉的样子。那么太尖刻了，又失了可爱了。不尖刻呢，好像又不是林黛玉了。
1: 是，所以这个真是啊，我一直脑海里面想象到的，在这个红楼里面能对应上的人物，一个是我们看的这个
0: 陈小旭，
1: 欧阳奋强，他们那一个版本的红楼，再一个就是粤剧，粤剧版本的这个红楼呢，也是非常贴合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
0: 对呀，在书中展现出来的贾宝玉，一个有文化的贵族子弟，从小呢绝对得娇生惯养的一个公子哥，
1: 我们不是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吗？
0: 形容
1: 玩酷吗？
0: 对，纨绔，
1: 红楼第一纨绔。
0: 他的那个时候的书中表达的呀，他的这个年龄大概13、14岁，是吧？这样的一个主人公的形象，你说怎么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惊艳、亮相？
1: 是吧？是，
0: 应该是翩翩风度翩翩的那种公子哥，还是秀气斯文的那种白净书生？还是蹦蹦跳跳的顽童，顽劣的孩童，还是大摇大摆的少爷呢？
1: 都不是，
0: 对吧？
1: 你单独拎出哪个，他都不符合贾宝玉的个人形象。
0: 哎，对，所以说那个戏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是宝黛初会的那个时候。
1: 对，
0: 那个时候哇哦，就一个上场，就是徐玉兰那个贾宝玉的那个样子。我跟你讲啊，说句实在的，咱们看到的徐玉兰的表演，那就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啊，好看。
1: 对。
0: 那你要知道，在排练的时候、排演的时候，就光这一个亮相，就这一个出场，几个月下来才找到那么一点点的雏形。
1: 女性饰演贾宝玉，我的印象当中有2个人我是非常接受的，我觉得她揣摩这个贾宝玉的个人形象揣摩得很好，
0: 比较到位。
1: 一个是粤剧的徐玉兰，还有一个呢是电影版本的林青霞。林青霞在很年轻的时候饰演过一次贾宝玉，她还原的那个贾宝玉非常贴合原作。
0: 所以我们说哈，就是由此可见吧，一部比较成功的文艺作品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们在精心的打磨，这个塑造，真是就是咋说呢，是费尽了很多的心血的。
1: 对，那么红楼呢，我们从小说的这个作品来出发，从头至尾。

0: 基本上每一个章节都有它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对
0: 啊，都有非常关键作用，而且每一个篇目里面它都有自己一些特色的地方出现，
1: 对的
0: 啊。那搬到戏曲舞台上之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它也不止越剧一个戏种在演，它有很多不同的戏种在演，然后也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光时刻。
1: 对，
0: 那当然第一次高光
1: 必须就是
0: 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1: 啊，来吧，我们一定是要找原汁原味的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版本。

0: 哎，就这个一分钟的唱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永远都听不够，唱不够，学不够。
1: 哎，能瞬间忆起两个人当时初见面的时候的那种情绪。
0: 哎，
1: 无论是戏剧舞台上的还是影视剧作品里面的，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角色的塑造是很接近的。是很接近，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0: 对，
1: 在粤剧版本的电影里面和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又包括林青霞所演的那个电影，你会发现宝黛相见的那一次非常相似，
0: 他们都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借鉴，当然了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啊。咱们刚才呢车雷也说了，在戏曲的舞台上，不同的剧种对于《红楼梦》的戏都有这个设计，对吧？那么其实在京剧界，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编演各种的红楼戏了。
1: 是的，
0: 在这个红楼梦的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影响比较大的啊，北有梅兰芳，南有欧阳玉倩，
1: 区别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它有的时候会分南方北方。那么在京剧的红楼戏里边呢，实际上我们所说到的像梅先生、梅兰芳先生，还有荀慧生先生，还有欧阳玉倩这几位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这个剧目里边演的比较多一点。可能最多的是欧阳玉倩，他演的红楼戏特别多。
1: 荀慧生也有编演过几出红楼戏，比方说大伙儿相对熟悉的《红楼二游》，现在还在演，也是荀派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其他的红楼戏。
0: 对，好了，那我们先来听听《红楼二游》，好吧？
1: 听听《红楼二游》。今天这个《红楼二游》是谁演唱的呢？
0: 刘长宇演唱的。
1: 哎，我们来听听感觉。

0: 我们刚刚来听到的是刘长宇演唱的这段《红楼二游》啊，实际上在京剧界，荀先生呢早年间排演的一些红楼戏挺多的，
1: 嗯，
0: 像什么平儿啊、香菱啊，包括晴雯呐、啊，是吧？
1: 嗯，
0: 都有演啊、尤二姐、尤三姐啊，他都演。他基本上有的时候演《红楼二游》的时候呢，他会前后，前边演二姐，后边演三姐。这样的
1: 演出，换个装束。
0: 哎，对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京剧界当中呢，实际上梅兰芳先生红楼戏原来也有很多，比如说相对来说啊，著名的《俊袭人》呐、啊，
1: 嗯，
0: 啊，《黛玉葬花》呀，
1: 嗯，
0: 《千金一笑》啊，但这些戏呢，目前是这样的，就是只有本子在流传，只有梅兰芳先生的几张唱片在流传，但是基本上各个院团就不会演了。
1: 主要是留下来的这个唱片呢，音质也不是太好。
0: 对，我们两个昨天本来是想找一段梅先生的黛玉葬花，但是音质真的有点就是不堪，这个让我们去欣赏了啊，咱也别说不堪，就是欣赏的这个音质就不是特别好。
1: 对，
0: 我们就没有拿出来。
1: 但是按理

0: 来说啊，这个
1: 此时应该有一段梅先生的。
0: 对，梅先生那个黛玉葬花呢特别好，
1: 嗯，
0: 无论是他的扮相啊，或者说是他还独创了里边的一段舞，
1: 嗯，而且装束上也有改良，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呢唱腔也特别好，
1: 嗯，
0: 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太好的音源了，
1: 对，
0: 嗯，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1: 对，除了像欧阳玉倩、梅兰芳、荀慧生，早年间排演红楼戏，据传说，
0: 嗯，
1: 朱琴心也有演过王熙凤。
0: 哦，
1: 啊，但是这个连本子在录音带，嗯，这个都没有流传下来，真的就是后续没有人会演啊，
0: 嗯。
1: 但是呢，前几年有一个北方京剧，就是北京京剧院的梅兰芳剧团，
0: 嗯，
1: 新排演了一出戏，
0: 嗯，
1: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0: 啊，那不就是在《红楼二游》之后吗？
1: 哎，对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事儿。
0: 嗯，
1: 王熙凤他们家的贾琏，
0: 啊，
1: 嗯，啊，就是看见尤二姐以后，你就是喜欢了嘛。贾琏这个人大家也都知道，是吧？
0: 好吃懒做。
1: 嗯，然后比较好色，
0: 贪财好色。
1: 嗯，然后私自的就纳为妾了，都没有跟王熙凤商量，没有经得王夫人的同意，
0: 嗯，
1: 不是王夫人，那个凤姐的同意，是吧？就给安置在花枝巷居住了。那王熙凤知道这事儿啊，嗯，你还能好？
0: 一不哭，二不闹。
1: 哎，设下计谋，就把这个尤二姐给骗过来了。
0: 累啊，累啊，累啊，累啊！
1: 上这儿来住呗。
0: 嗯
1: 啊，这一顿嘘寒问暖的，
0: 你那
1: 这一顿体贴的，
0: 方便照顾，来到家里来。
1: 嗯，
0: 来到家里来。
1: 你看，哎呀，反正呢，他是真的是啊，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真是好一顿的这个心机使用，
0: 嗯，
1: 啊，到最后呢，也是逼死了尤二姐了。
0: 是，
1: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吧。
0: 嗯
1: 嗯，
0: 行，这一段呢是王月玲演唱的。
1: 王月玲是一个青年演员，1981年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是这个著名的荀派弟子孙玉敏老师的这个入室弟子，
0: 嗯，啊，咱们来听听。
1: 好的。

正在收听春意有将要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啊，这是王月玲，一个青年的京剧演员来演唱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2: 哎，这一段呢演的其实很精彩。
1: 对，然后他是以荀派的唱腔特点啊来进行演绎的。
2: 对，京剧呢，他在唱《红楼梦》的时候呢，跟越剧的《红楼梦》啊，相对来说会有区别。
1: 啊，怎么样的一个区别？你说说。
2: 越剧版的《红楼梦》呢，更柔情似水。然后呢，京剧的这个《红楼梦》呢，你会发现它更正式一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京剧的《红楼梦》的舞台上呢，它对宝黛的诠释实际上并不是很多。它会去找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看像演红楼二尤啊，会演尤二姐尤三姐啊，会演晴雯呐，演袭人呐，是吧，啊，平儿啊，这些王熙凤啊，哎，你看，但是我们一提到了越剧的红楼梦，你脑子里面马上闪现出来的宝黛，
2: 对，哎，都是那种柔情似水的路线啊，他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
2: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咱们看到的在舞台上的那个王熙凤的状态，当然跟咱们看的影视剧作品还是不一样啊。
1: 他
2: 更大气一些。
1: 对。
2: 啊，然后呢，当然了，也能够在舞台上。
1: 但是他的那个气质还是挺像那个邓婕老师的啊。
2: 像。像。
1: 对。
2: 不会像。王熙凤那么的刁钻，苛刻，但是把王熙凤的那种聪明，甚至于狡黠，
1: 哎，
2: 演得很到位。
1: 对，就是更夸大了。
2: 对，
1: 就是能够展现的，就是更让人们能看得清了。
2: 对，
1: 哎，
2: 就是在这种哭哭啼啼的状态里面，把我想要办的事儿全办了，把我想要惩罚的全罚了。
1: 就是看似他是最可怜的，但实际上呢，他是
2: 你们都对不起我
1: 呀，他是最赚钱的，最占便宜的一个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应该再来听听越剧版的《红楼梦》。
2: 哎，
1: 啊，
2: 刚才咱们说呢，没有听到黛玉葬花，其实有点遗憾啊。
1: 对，所以那我们就把越剧版的经典的黛玉葬花拿出来听一听。
2: 对，
1: 弥补一下。
2: 咱们看这个越剧《红楼梦》啊，包括这个《红楼梦》的电影，黛玉葬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1: 对
2: 啊，里面把黛玉当时的那种烦闷愁苦，满心不甘，哎，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 他是属于这个借物抒自己的情，借这个花的这个掉落的花瓣而葬送的是自己的爱情，不是埋葬的，不是葬送的。
2: 黛玉葬情
1: 啊，对吧？真的是啊，就是他那个心里边那种苦啊，然后我们听着王文娟的黛玉葬花的唱段，脑补的是陈小旭葬花时候哭哭啼啼的，有力无气的拿起那个小稿子，
2: 眉目低垂
1: 啊，然后这个画面，你看看是不是挺贴的啊？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黛玉葬花
1: 对
0: 这一段，特别的伤心，
1: 就是悲悲切切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啊。听着这个唱腔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凄美吧。
0: 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实际上《红楼梦》这里面的除了主线人物的情感，也就是宝黛以外，它还有支线情感。
1: 哎，
0: 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楼二游》实际上也是
1: 支线
0: 情感之一。然后呢，王熙凤她也是支线情感之一，
1: 但是在宝黛的这个情感的支线当中唯有一人，
0: 另外一宝
1: 宝钗，对吧？
0: 你觉得是宝黛这个组合比较好，还是宝宝那个组合比较好？
1: 当然是宝黛。但是最终还是宝宝成为组合了。
0: 是，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也算是天意弄人。
1: 对
0: 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小说里面，它算是天意弄人，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块顽石旅行记嘛。
1: 对，
0: 我原本我觉得它叫石头记呢，我觉得算是美化了，它应该叫顽石旅行记
1: 啊，
0: 对吧？顽石在天上跟这个绛珠仙草妹妹，是吧，互生情愫。
1: 哎，
0: 但是呢两人只能两两相望，
1: 两两相望，
0: 两两相望，单人旁加两吗？
1: 行，
0: 俩俩相望，
1: 俩俩。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能体会一遭我跟他真的谈恋爱，这个过程，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当然很心动啊，
1: 对，
0: 我特别期待呀，你看，女娲娘娘扔下来的石头，它的走向不太一样啊，有的呢会西天取经去，有的呢会下凡历劫去。
1: 那宝钗是该干什么的呢？
0: 宝钗算是赠品吧。充话费送的，
1: 这个充话费送的呀，真是啊，让人觉得
0: 你其实可以不来，
1: 但是既然来了，人家还想占用这个主角光环，
0: 占用公共资源。
1: 在各个剧种当中呢，可能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啊，川剧也会演《红楼梦》的戏，
0: 是
1: 啊，
0: 所以今天最后一段呢，给大伙儿选的是一段川剧的《薛宝钗》。
1: 这出戏就叫《薛宝钗》，它是以薛宝钗为主线的，
0: 多难得的。
1: 然后今天为您选择的这一段呢，是黛玉死了之后，这个潇湘馆里边冷冷清清，然后那个谁呢，宝玉呢去看这个潇湘馆，人去屋空，睹物思人，然后林黛玉的这个周年忌日，这贾宝玉去那儿哭哭啼啼，结果那宝钗心机啊，去了以后哭得死去活来。
0: 那我得超过我丈夫，夫唱妇随嘛。
1: 哎呀，我跟你讲，那哭得情深意切，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心动。
0: 来，今天最后一段，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吧，薛宝钗。

0: 你看哭得声嘶力竭的吧，
1: 死去活来的
0: 啊，这个真的是啊，一下子就把宝玉都给震惊了，宝玉都不敢哭了。
1: 这亲姐俩的，然后怎么的呢？这
0: 啊，
1: 活着时候没这样。
0: 好了，这个四大名著我们今天呢就跟您说完了。
1: 嗯，
0: 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什么名著跟大家来推出呢？
1: 那咱就下周再听。
2: 感谢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
4: 北京时间1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
5: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0: 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就我们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

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均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抗原贫乏，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它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更糟糕的呀，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呢，也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

有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Omega 3、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 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啊、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哎，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
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来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像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啊，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正是需要免疫力和病毒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有点缺乏运动，环境呢也比较单一，好了之后我就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嗯，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得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出去旅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吃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美食。哎呦，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啊，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
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啊，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啊，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着，上菜。好嘞，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两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您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在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说咱呀人山人海在外边看热闹，就瞧这位包大人站起身形，迎着神像就来了。神像刚立在大堂之上，包大人恭恭敬敬给这神像深施一礼，然后张嘴没声儿，就好像跟这神像说话是毕恭毕敬。等说完了之后呢，就等了这么一会儿，好像等这神像说话，然后包大人又嘴动魂不出声又说话，再等一会儿呢再问这神像。嘿，整个大堂之上鸦雀无声，老百姓看着纳闷，这包兴心说我们这老爷不会捉妖，倒学会了装腔弄管了。包大人是干什么呢？包公重新入座了。无良，草民在，刚才本官问了神圣，神圣说那天你去行凶之时已然在神像的背后留下暗迹了，你呀自己去比一比吧。啊，这无良啊了一声，两旁边衙役往起一架，就把无良带到神像的身背后。一看呐，这伽蓝神像身背后的肩膀底下有一个手印儿，这手印儿呢是六指儿。无良可就傻了，这衙役一看这无良，嘿，这包大人怎么神呐？这小子真是六指儿啊！哎呀，这旁边的人心说这位县大老爷可真是神仙。他怎么就会知道这是木匠无良呢？他刚来呀，他怎么知道无良是六指儿啊？哎，他们可不明白。包大人聪明啊，包大人那一天进了庙，来到伽蓝殿一看这神像，这神像后头有个手印是六指儿，然后在神龛底下一找，找着一墨斗，这是木匠画线似的。那既然有这墨斗，这伽蓝神像后边有六指的手印啊，没错的，那就是木匠，我从木匠里找这六指。您瞧这回找着了。包兴可看明白了，他平常老跟着包公，他知道主人的聪明。包兴没说话，这些衙役一按着无良跪下，无良跪下了，头低了。包公用手拿起惊堂木，啪一拍，无良真赃实犯还不说吗？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找快找。哗，这刑房的师爷在旁边录供讲，大人，小人我原来跟庙中的和尚是好朋友，这和尚就爱喝酒，小人我也爱喝酒，是个酒鬼。那天和尚请我喝酒，谁知道他喝醉了。哎，我呢，本来是好。

一看他一人孤零零的，就劝他收个徒弟，将来呢好有人孝顺他伺候他。没想到他说了，收徒弟不好收啊，人心叵测，就是将来，哎，我也不怕呀。这几年的功夫，我攒了几十两银子，五十多两了。大人，这是他酒后无心说的话。我一听银子，我就问他，你这银子藏哪儿了？要是丢了，你可就白费了。他跟我说了，他这银子丢不了，放的地方别人想不到。我就问他到底搁哪了，我呀就把斧子举起来了，我一劈他，哎，你要知道，小人我拿斧子劈木头劈惯了，劈脑袋我可头一回呀。嘿呦，大家伙一听，还有第二回呢。包公用手一指，讲，是。没想到我一劈手软了，这头一劈没劈中，哎呦，我砍了他了，和尚可没死啊，他跟我夺这斧子。我既然砍了，我就砍吧，连着砍了好几斧子，我把他砍死了，弄两手血。我呀，拿这左手扶着神像，右手在神像脑袋里掏这银子，没想到留下这六指的手印了。大爷，您明断，我认了，我该死。包公一听，他把实话供出来了，把这墨斗往下一扔，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哎呦！吴良心说，我怎么这么荒凑啊，这是我的墨斗啊。这位大老爷可够聪明的，他就猜出是木匠来了。如果我要把这墨斗带走了，哎呦我的妈呀，何至于今天被压到大堂上啊。得嘞，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然后上了刑具收监。包大人让人把沈清带到当堂，无故遭冤，赏官银十两，无罪释放。哼，包大人上任头一案，老百姓这夸呀，年纪轻轻的县的老爷真行，怎么这么聪明啊，一下就把这木匠吴良给弄出来了。大家伙议论纷纷呐，这八个木匠这么一瞧，嘿，这位县的老爷可够可以的。一琢磨，吴良这小子平时喝酒不办好事，这是该着的下场啊。老百姓刚要走，县的老爷包大人刚要退堂，就听见咚咚咚，冤枉冤枉，两个人击鼓鸣冤。包大人用手一指，来，将击鼓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是，衙役下堂给带上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往地一跪，拜见县的老爷，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将近四十了，最大也不过四十出头。

我怕认错了，我就跟他借。没想到啊，他不但不借给我，还开口就骂我，说我讹他，揪着我不放。大老爷，请您详查。他刚说完，这40岁上下的人说了：“哎，有钱的老爷，我姓吕，我叫吕佩，我是江苏人。今天我该着倒霉，我碰见他了。”说到这儿呢，他用手一指这20来岁的这个光臂症。大老爷，他把我给拦住了，愣说我腰间带的珊瑚坠是他的。您瞧瞧，在这定远县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劫，这后生实在是可恶啊！大老爷，求您明断。哦，包大人听到此处，用手一指，来，将你的珊瑚扇坠呈上来，本官过目。是，吴佩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了，往上一递，衙役接过来，呈到公案之上。包大人把这珊瑚扇坠拿到手中一看，好，是个好东西，淡红的颜色，光润无比。包大人用手一指，匡必正啊，你刚才说了，你知道这扇坠的分量到底是多少？大人，刚才我说了，这扇坠1两8钱重，如果要不对，或者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这分量不可能相同啊，小人可不敢讹人。好，吕佩，你知道这珊瑚扇坠重多少吗？大人的，这个扇坠是朋友送的，我不知道多大的分量。来呀，包兴，把凳子取来。是，包兴答应一声，把凳子取来了，拿凳子这么一称，正合适，是1两8钱重。大人，1两8钱。好，包公用手一指吕佩，要是按这珊瑚扇坠的分量，这个匡鼻正说的不差呀，这扇坠就应该是他的。吕佩一听就急了，县太爷呀，这个扇坠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怎么能凭着分量就断这扇坠是谁的呢？啊，我是江苏人，我姓吕，叫吕佩，我长这么大了，40开外了，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大人你可要明断。好啊，那么我问问你，既然是你好朋友送的，你这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大人，我这朋友啊，是牙行经纪人，他呀姓皮，叫皮熊，定远县没有不认识的。什么？包大人一听皮熊两个字，牙行经纪，哎呦，就想起来在这饭馆里碰见那姓皮的了，吃饭不给钱还挺横，伙计说了他是当地的一霸。好啊，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呀，将把他二人带下去，传皮熊到案。这时候天可到晌午了，包大人退了堂，回到内宅吃完酒饭，时间不大，包兴进来禀报，皮熊已然传到了。包大人喝了一点水，又传话升堂。好家伙，这些老百姓吃完饭又来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带皮熊。皮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县太爷在上。皮熊叩见县太爷，不知县太爷传小人何事。你是皮熊啊，听说你有一个珊瑚扇坠，有吗？有啊，大人，那是3年前小人我捡的。哦，那么这扇坠你送过人吗？大人，您想想，这扇坠是我捡的啊，3年了，我捡了3年，我没找着扇坠的主。

0: 人，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
1: 哦，
0: 善壮现在何处？在我们家呢。好吧，来呀，将皮熊带到堂边，把皮熊往旁边一带。包大人传话了，带吕佩。衙役把吕佩带上来了，吕佩又跪下了，参见县的老爷。吕佩，刚才本大人问过皮熊，他说他没送过你这善坠，那么这善坠怎么到了你的手中？说。哎呀，吕佩一听这皮熊说没送我，这怎么办呢？他大人，他是皮熊之妻柳氏送给我的。包大人一听，这话里有话。那么，皮熊之妻柳氏，他为什么要把这善坠送给你呢？说，他，这李佩光他不说话。包大人气坏了，掌嘴。这衙役刚要过去，别打别打，老爷您不必动怒，我说还不行吗？这个吕佩在大堂之上就把实话说了，说自己跟皮熊之妻柳氏通奸，是柳氏把这善坠送给自己的。皮熊可是定远县当地的一霸呀，在大堂之上他听见了，而且堂外头人山人海，都是老百姓啊。皮兄心说，在大堂之上他跟我媳妇儿通奸，哎呦，把皮兄气坏了。皮兄恨不得过去一下把这吕佩给掐死。这老百姓议论纷纷，都知道皮兄这些事儿，大家伙议论纷纷，说话的声音可就大了。包大人气坏了，衙役伺候县里，让外边当地的黎民百姓轻声写肃静。是，甭等衙役说话，老百姓唰的一下都不说话了，听堂啊。这位县的老爷马上往下传话，来呀，把柳氏传到当堂。时间不大，把皮熊之妻柳氏带到大堂之上。这位柳氏还大大方方的，皮熊之妻柳氏给大老爷叩头。柳氏，你是皮熊之妻，你为什么把善坠送给吕佩？嘿，这柳氏当着皮熊还真是实话实说，为什么？她恨她这丈夫。大老爷，你要问我，我跟您讲实情。我的丈夫皮熊啊，跟杨大成之妻毕氏勾搭成奸，这个坠儿呢是毕氏给我丈夫的，我丈夫呢就交给我了，我给收起来了，收了2年多，因为我跟吕佩相好，我就送给吕佩了。哎呦，皮熊心说麻烦了。这皮熊两只眼睛瞪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连瞧他眼都不瞧。包大人全都看清楚了，来呀，传杨大成之妻毕氏到案。正在这时候，外边鼓声响了，咚咚咚，何人击鼓？把他带上堂来。衙役去带人，带上这人跪倒在地磕头。包大人一看这人50开外了，就听这人说，匡天佑拜见青天大老爷。你为何击鼓上堂？大老爷，匡逼正来到大堂前来喊冤，他是我的侄子，所以我就赶来了。大人，3年前我可记不住哪天了，我托我这朋友杨大成到这绸缎庄取点缎子，当时没有信物，我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交给杨大成了。等过了几天呢，我也没看见

0: 杨大成回来，我呢就到这绸缎庄去问，他们呢说也没见着杨大成。我到杨大成他们家一找啊，杨大成死了。我问他们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山壶扇坠上哪儿去了。得了，我一听杨大成死了，不就一扇坠吗？没想到今天嘿，倒有人把我侄子揪到大堂之上。大老爷，这扇坠确实是我的，求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明镜高悬。说完磕头。包大人一听，看了看这几个人，心里可就明白了。好啊，匡天佑啊，你先下去。是。衙役把匡天佑带到门房等着。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大老爷，毕氏已然带到，命他上堂。这毕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磕头。包公用手一指，毕氏，你的丈夫是杨大成吗？是啊，民女的丈夫是叫杨大成，他因何而亡？这毕氏还没说话呢，这皮兄可在旁边呢。大人，她丈夫是得的心疼命死的。包大人气坏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该死的狗才，毕氏丈夫心疼病而死，你如何知道？明明是阴间谋命，你把你怎么谋害杨大成？这些情由如实招来，招招！衙役三班这么一喊，这皮熊听的声音都听差了。哎呀，大人呐、小人我跟毕氏通奸事实，我可没谋害杨大成啊。好啊，你这刁嘴的奴才，来看刑。这皮熊这么一琢磨，要动了刑我也得招啊，得嘞，我免受皮肉之苦吧，大人我愿招。讲，我小人我跟毕氏通奸，情投意合，没想到杨大成他知道了，他要知道了我们两个人就到不了一块儿了，所以呢我们俩人一商量，就把杨大成灌醉了，用刀把他杀了，用棺木成列，就说心疼抱病而死。嘿，我一看这珊瑚坠我挺喜欢的，我解下来，我回家叫给我媳妇了，这都是以往实情。让他画供。当时皮熊画了供了，这位年纪轻轻的包大人当堂断案，把毕氏定了凌迟之罪，皮熊呢就定了斩决了。因为吕佩有男女奸情，所以重责四十大板。这柳氏呢就流到关中，将来官场把他卖了，卖给别人为奴。匡家叔父呢就把这珊瑚坠领回去，没事了。哎呦，这老百姓一看年纪轻轻的这么一位新县令当堂之上断这两案，真是断案如神，老百姓有点心里佩服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县的老爷这名声就传到一位老丈的耳朵里。这位老丈姓张，叫张三，名叫张别谷。张别谷要为人伸冤，包大人要审问乌盆，下回再说。
1: 媳妇儿啊，该说不说啊，咱锦州这几年变化可太大了。
2: 可不咋的，就说咱这马路多宽敞多整齐，再看小凌河碧波荡漾的，那河边散步的人呢越来越多呀。
1: 是呗，咱锦州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呢，这可是关系到咱锦州人的大事儿啊。
2: 没错啊，文明那可不是一句空话，就像咱去景区游玩，不光自己不能乱扔垃圾，看到游客有需要帮忙的，那不得热情搭把手吗？这都能展现咱锦州人的文明风貌。
1: 还有呢，咱锦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呀，古塔公园那辽代古塔见证着岁月变迁，守护好这些历史遗迹也是守护文明。
2: 对呗，大家一起努力，把锦州的人文美、景色美、文明

0: 景美都展现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咱锦州不仅风景美、美食多，人更美。
1: 说得太对了，让我们一起为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油，把锦州啊建设得更美好。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3: 在这定远县呐，东门外头有个村子叫小沙窝，在小沙窝住着一个老汉，快70了，姓张叫张三，因为他排行在三，干什么呢？编草鞋。因为他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而且他的脾气啊，好像这言谈举止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大家伙儿觉得他挺别扭，就给他送个外号叫张别谷，可是呢又挺喜欢他。他编完草鞋呢，走乡串镇四处去卖，要是真看见不平之事，老命都不要了，是非管到底不可。这天张别谷老爷子进城卖草鞋，一边吆喝一边走，走着走着看前边围着一群人，老爷子过去了，哎呦，一看呢，里边是卖零布头的小摊儿。这卖布的人呢，50多岁了，穿着衣服破破衣服都成了挂件了。这人呢就跟旁边一个人说，大爷呀，这个布摊可不是我的呀，您想想我哪有钱做生意，我呀是替朋友看看这摊儿，他有事儿托我照顾照顾，您要把这布拿走，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呀，再说我也不能拿人家的布顶我的账啊，恳求大爷您再宽容几天吧，我一定设法还您的钱。张别谷侧眼一看，这要账的是谁呢？正是东塔洼的赵大。张别谷爱管闲事儿啊，就过来了，问这卖布头的，老弟呀，你怎么欠这位大爷的钱呢？哎呦，这位老爷子呀，我原来在赵大爷的盆窑烧盆，没小心呐，我摔了几套盆，赵大爷就把我给辞退了，叫我赔这盆钱，我没钱赔呀，我就拖了几回，哎呀，我没钱呢，您瞧我替人看着布摊，这布不是我的。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您跟赵大爷说说情，替我说几句好话，等我攒齐了钱，我一定给赵大爷送去。哦，原来是这么档的事儿，行啊，我替你说个情。他认识赵大呀，一转身走到赵大面前，赵大呀，有日子没见了，发财了，开盆窑了。赵大一看张别谷管闲事，心里就不痛快，把脸一沉，张老三，我劝你少管闲事啊，今天他有钱我要钱，没钱我要布。说完之后愣没理这张别谷，把这布一抱，告诉你啊，我给你10天的功夫，你有钱拿我们家还布钱，如果你没钱，到了日子就拿布折账。说完这赵大走了，哎呦，气得张别谷直哆嗦呀，因为这儿的黎民百姓差不多都认识张别谷，都知道老爷子性情耿直，爱管闲事儿。这赵大当着大家伙给张别谷下不来台，张别谷万也没想到赵大这么翻脸不认人。哎，张别谷心说，赵大赵大，前两年你还赊过我2双草鞋呢，我可没跟你要过，现在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行。张别谷就冲这卖布的人说，你呀，等着我给你出这口气。哎呦，老爷子，您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生气，您的好心我已然领情了。

老兄弟，算我张三不会了事儿，对不起你了。说完话之后，张别谷草鞋不迈了，转身行，气哼哼回到家中，坐着生闷气。张别谷琢磨呀，跟赵大一年多没见，他怎么这么翻脸无情啊？哼，好，你还欠我两双草鞋钱，明天我上你们家要账去。我在你门前吵闹一回，我寒碜寒碜你，我出这口恶气。第二天，张老三吃完饭门就是，张别谷一看这座大门好气派呀。我说老弟，这座宅院是赵大的家，没错儿，老哥耶，现在叫赵府。赵府，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可是也能琢磨出来，全村的人也全都知道。嘿，赵大买房的置地，要是不知道啊，还认为夜里的财神爷给送的钱呢。这位张别谷老爷子快七十了，经得多见得广，他能不明白吗？老弟呀，是不是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啊？这位李老丈没说话，一笑走了。张别谷就来到这大红门前头了。赵大，发了财还账，还我草鞋钱。老大，还草鞋钱。张别谷喊了几声，门开了，从打里边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家人。哎，嚷什么嚷？欠我草鞋钱可欠了两年多了。什么？这家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别谷三眼。我们大爷会欠你草鞋钱？你呀，也不过是在他们家做工的家人，嚷什么呀？他们俩这一嚷不要紧，声高啊，赵大在屋里就听见了，他正生气呢，心说你张别谷管什么闲事儿？嘿，昨天管闲事儿，今天又找上门来要这草鞋钱。赵大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曾站起来抢个人，告诉你，找错了地方，看错了人了。那老爷子受得了吗？张别谷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姓赵的，两年前你拿了我两双草鞋，朋友了，我就得跟你要账啊！啊，你再过两年再发财发大发了，恐怕连你们家祖坟你都不认了吧？赵大气坏了，往上一窜。攥着拳头，砰！就给这老爷子一拳。张别谷气的，好你个赵大，你们家祖坟都出了毛病了！这张别谷是破口大骂。这赵大过去是连踢带打。那老百姓能不出来吗？全认识，大家伙就劝，怕这赵大把张别谷打坏了，就给拉开了。赵大心虚呀，理也亏呀。在众人面前反正把张别谷打了，这威风也显了，大家伙一劝呢，他就住了手了。张别谷可不干了，钱没要来挨了一顿打，昨天管闲事没管成，跟他没完，他不给我草鞋钱还打我呀，我去告他去。这赵大一听，告我？我走动官府，我不怕你告。可是赵大一想，我没事别招事，有人劝我，我就坡下了。这时候呢，街坊就过来了。赵大爷，你怎么能打这张三呢？啊，你把他打坏了可怎么办呢？他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应该打他。得了，赵大一想，我就借这话吧。我跟您说，老爷子，钱我不能让他讹我，看在大家伙乡里乡亲的份上，也甭管我拿过他草鞋没拿过他草鞋，给他一瓦盆儿，啊，这瓦盆头摇烧的也没用，
让他拿着药。

饭去吧。说完之后，赵达一回头就冲着家人说：“上后边，把那头窑烧的快扔了那盆儿，给他一个啊，让他要饭去吧。”哎，家人进去就拿出一个黑瓦盆递给张别谷：“行啦，我说这位老爷子没白嚷，拿这盆要饭去吧。”好小子！张别谷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抄起这瓦盆就要拿这瓦盆打这赵达。旁边李老丈一伸手给他揪住了：“得了，老哥哥，听我劝，吃饱饭呢啊！”就冲这张别谷一递眼神，张别谷岁数大了，有经验，往下压了压气儿：“得了，谢谢众位。要冲他，我跟他没完。你们瞧，他一句话都没说，也不说谢谢你们，他进去了。”嘿，这张别谷用手一指，大家伙一看，这赵大真没说话就进去了。大家伙就劝这张别谷：“得了，三老丈啊，这年头有钱有势的，他不讲理。赵大现在在太守宅里可都有亲戚呢，县衙门里不少人是他朋友，他有钱呢，他才这么欺负人。得了，别跟他生气了，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犯不上。”张别谷还生气。对面呢住着一家，这家老太太呢娘家姓王，大家伙呢都叫她王大娘。这王大娘过来了：“三老丈，哎呦，老姐姐呀。”“三老丈，到我家里坐会儿喝口。”这个赵大他怎么发的财呀？哎，三老丈啊，赵大发财可真叫人纳闷儿啊。那么这赵大原来是个穷汉，他是烧窑的，他怎么县城有这么四五里地？这地方呢叫东塔洼。因为这个村子正离着官道近，村子里头呢有几片滩地，所以呢大家伙管这地方叫东塔洼。村子里头人户并不多，二十多家。赵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赵大这媳妇娘家姓刁，刁氏好吃懒做，两口子呢住一小院，三间草房还是祖上留下的，还有一间呢是放柴火的棚子。赵大被辞退之后没事干，就在四邻就没法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有人呢就告到县衙门了，这差役知道了来了，赵大捅过俩钱儿，这差役拿钱走了，不管了，老百姓告也是白告。他这赌局是越来越大呀，那么这差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跟他要钱他打点的少了，这差役一生气就把这赌局给打散了。赵大两口子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口子又懒，就不愿意出去打工去，坐到炕头上绞尽脑汁就想办法生财。这天六月，因为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呀，赵大下午整整睡了一下午的闷觉，起来了到院中一看，嘿，我说家里的什么事儿啊？有打西北方向就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凉风就吹来了。嘿，下雨了，我也没法出去了，有酒喝吗？有酒喝呀，自个儿挣去。嘿，没办法，凑合吃点晚饭吧，熬点粥沉淀，咔啦一个闷雷，时间不大这雨就下来了，紧跟着一阵狂风，呼哗，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这赵大呢就想把街门关上，摇的这人迈步往前一走，就问赵大：“请问老兄，附近有没有客店呢？”嗯，赵大上下打量这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衣帽齐整，而且这马上驮的行李挺重，赵大一琢磨满面带笑：“

0: 哎呦，这位客官呐，我们这是个小村子，没客店。您看大雨下来了，怎么样？您要不嫌我们家窄不干净，您呐就进来避避雨，等雨停了再走。这两个人是两个绸缎庄，一个在南昌，一个在东京。这刘世昌呢，平常在家呢，就跟他母亲照看家务。这家里边的田地呢，归他管，他可不会经商。没想到他的父亲死了，这南昌铺户的经理呢，就起了不良之意了，说绸缎庄亏了本了。刘世昌没有办法，就把这店铺倒给别人，弄了一点剩余的绸缎，就算完了。刘世昌就跟他母亲商量，娘啊，我不会经营，这么办吧。老太太答应了，这样刘世昌呢就带着家人刘胜，把家里边的绸缎驮着驮到东京，连绸缎带店铺全都给兑出去了，就把得到的银子换成黄金。这样呢，主仆二人回家往南昌走。没想到走到赵大门前，天降大雨，跟赵大打听这客店。刘世昌呢，一听赵大往里让，这雨下得太大了，又没别地去，好吧，兄长，蒙您慷慨容留，小弟多谢了。哎呦哎呦，在我这茅草房中避避雨，何必言谢呢？哎呀，请请请进来。刘世昌就让家人刘生把这马牵到院子里，把这马呢就拴到东边这草棚里了。然后主仆二人就把西边是里边暗间，用一个旧的蓝布门帘子挂着，迎面北墙底下有一张桌子，东面是一个顺身的大炕，上边铺着一块草席，摆着一个长方的炕桌。这刘生呢就把行李放到炕上了，赵大帮着另里边是金子是银子呀。赵大可就琢磨开了，哎，快坐快坐，让刘世昌跟刘商坐下了。我说家里的出来，什么事儿啊？刁氏懒洋洋由打里边出来。这赵大用手一指，客官，这是贱内。刘世昌挺规矩，赶紧站起来拜见嫂嫂，给嫂嫂添麻烦了。这刁氏也不知道是谁呀，只能是万福还礼。加拉达，烧水沏茶。客人，请问您尊姓大名，贵府何处啊？这刘世昌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是南昌人，出来干什么一五一十全说了。这刁氏在旁边一听，感情这个人不是丈夫的朋友啊，朕奸笑。刁氏心说，我这爷们要干什么呀？赵大可要图财害命啊。
1: 听众朋友，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真棒，
4: 落，
5: 哎，
4: 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那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

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献给生命年华的
1: 国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调息祛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啊，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喜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

0: 啊，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哎，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0: 嗯，
1: 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
0: 嗯，
1: 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0: 嗯，我吧，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
1: 嗯，
0: 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哎，
0: 嗯，
1: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
0: 嗯，
1: 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啊医院，
0: 嗯，
1: 说治病救人，这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
0: 嗯，
1: 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0: 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
0: 嗯，
1: 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
0: 嗯，
1: 啊，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1: 啊，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
0: 嗯，
1: 啊，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哎，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
0: 嗯，
1: 啊，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0: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1: 对呀，
0: 特别的贵。
1: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
0: 嗯，
1: 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
0: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
1: 嗯。
0: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1: 卡嗓子了，
0: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

0: 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
0: 对，
1: 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
0: 都
1: 有
0: 往
1: 的
0: 京
1: 时
0: 城
1: 候
0: 去，
1: 没有办法，这
0: 对
1: 个
0: 吧？
1: 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
1: 1000块钱挂号费。
0: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
0: 你
1: 看得
0: 看，
1: 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
0: 不一
1: 样。
0: 样。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
0: 啊，
1: 样。
0: 优秀的医务人才，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
1: 大
0: 市、
1: 医院、
0: 大
1: 大
0: 医
1: 城
0: 院，
1: 市，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对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啊，那他们的就医门槛儿，他一定就高了，
1: 对，
0: 对
1: 是这
0: 吧？
1: 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
0: 像
1: 真
0: 集
1: 是，
0: 市一样，
1: 对，
0: 对
1: 都
0: 吧？你
1: 排不
0: 看
1: 上号
0: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对吧？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对吧？如果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是
1: 对，
0: 吧？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到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望而却步，
1: 哎呀，这是，只有想不到的，这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定价的价格吧。反正我是近期听说了，治某些恶性疾病的、特殊疾病的，那一针100多万。
0: 对呀、啊，那
1: 哎
0: 你说
1: 呀，
0: 他这些是给谁倾斜的？是
1: 这
0: 给
1: 老
0: 谁
1: 百
0: 赔的？
1: 姓真是
0: 你普通老百姓，
1: 用不
0: 你
1: 起，
0: 摸都摸不到，
1: 真
0: 是
1: 是用
0: 吧？
1: 不
0: 你敢
1: 起。
0: 想吗？你不敢想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呀？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不要
1: 不
0: 去
1: 应该
0: 做这
1: 划
0: 个，
1: 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啊，跟这个西方医学呀，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

0: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看
1: 啊，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嗯、
0: 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哎，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
1: 嗯，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是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嗯，丧失信心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啊。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嗯、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嗯、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他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
1: 啊。嗯，
0: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啊。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哎、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是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0: 对
1: 啊哈，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0: 那不可能。
1: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0: 对，从预防为主。
1: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
0: 嗯，
1: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0: 对，
1: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呦，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0: 嗯
1: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种方式，换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0: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1: 对。
0: 良好的作息，
1: 嗯，
0: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1: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0: 嗯，
1: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没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0: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1: 啊，从哪参考的？
0: 嗯，
1: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0: 嗯。
1: 告诉你，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0: 对，
1: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就是《内经》当中讲的，
0: 嗯，
1: 两千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两千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0: 嗯，
1: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 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0: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哈，
1: 哎，那是对，
0: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的，
1: 对。
0: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1: 对，
0: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1: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0: 对呀，
1: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0: 嗯，
1: 这老百姓都懂。
0: 懂，
1: 体会到了是吧？
0: 但不好做到。
1: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0: 对。
1: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0: 有诀窍
1: 啊，可以送给大家。
0: 嗯，
1: 就三个字儿。
0: 三个字。
1: 哪三个字呢？
0: 嗯，
1: 心别小。
0: 啊，就别小心眼儿。
1: 对，别太小心眼儿了。
0: 啊
1: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0: 知足才能长乐。
1: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嗯。
1: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0: 嗯，
1: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0: 啊，三气。
1: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0: 闲气儿这个知道
1: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0: 嗯
1: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0: 对，
1: 这不就闲气儿吗？
0: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1: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
0: 嗯，
1: 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0: 啊，去比，
1: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0: 就比较
1: 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啊，
0: 嗯，
1: 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
0: 嗯，
1: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哎，
0: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1: 对吧？何必呢？是吧？
0: 嗯，
1: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0: 对
1: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啊？
0: 对
1: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0: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1: 对呀，
0: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1: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
0: 嗯，
1: 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0: 对
1: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0: 嗯
1: 啊，这闷气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0: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1: 当然啦，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去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0: 嗯，
1: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 为啥呢？你看他在阴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0: 不下雨了。
1: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着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0: 嗯，
1: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子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0: 还真这么回事儿。
1: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0: 嗯，
1: 哎呀，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呀？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啊，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0: 嗯，对，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0: 嗯，
1: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0: 是，
1: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0: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啊。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哈哈，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1: 嗯，
0: 啊，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1: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0: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1: 嗯，
0: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1: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0: 哎呀，
1: 是吧？
0: 这容易发火啊。
1: 对，也没个好心态。
0: 嗯，
1: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0: 对，
1: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1: 对，
0: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儿，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1: 对，
0: 什么事儿都得快。
1: 这都是心态不好。
0: 嗯，
1: 都心态不好，焦躁。
0: 对，
1: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0: 对
1: 对吧？
0: 嗯嗯，
1: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0: 对
1: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 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0: 人就不行了。嗯，
1: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
0: 嗯、
1: 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0: 嗯，
1: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
1: 啊，
0: 哎，这两家都是公公，
1: 嗯，
0: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1: 啊，
0: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1: 嗯 嗯，
0: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
1: 嗯、
0: 回家喝点中药、
1: 嗯。
0: 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
1: 嗯、
0: 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1: 是吧？
0: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1: 嗯
0: 啊，这个
1: 状态还挺好。
0: 活蹦乱跳
1: 是吧？
0: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是吧？
0: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哎，心态很重要、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0: 对，
1: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0: 嗯，
1: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0: 嗯
1: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
0: 嗯，
1: 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0: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1: 能判断出来呀？
0: 啊，
1: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
0: 嗯。
1: 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0: 那就看我们这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1: 哎、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0: 嗯。
1: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0: 嗯，
1: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 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0: 嗯。
1: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的？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0: 像红脸蛋似的。
1: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0: 嗯，
1: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0: 嗯，
1: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儿，哎，也能判断出来。
0: 这呼吸也能判断，
1: 也能判断出来。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0: 也有气无力。
1: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讲，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1: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0: 嗯，
1: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0: 嗯，
1: 啊，刚才说的都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0: 对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0: 嗯，
1: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0: 对，
1: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 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

0: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1: 啊，
0: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的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呵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呵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字诀、喝字诀，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了！哎，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1: 心
0: 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 啊，你这个心态呀、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0: 嗯，
1: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1: 嗯
0: 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点吃的，
0: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1: 嗯，
0: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容易引起这种经脉呀，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1: 嗯
0: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1: 嗯，
0: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吃点这个菠菜呀，韭菜芹菜呀，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是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1: 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
1: 嗯，
0: 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 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
0: 嗯，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调息祛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啊，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喜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 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
2: 嗯，
3: 哎，我感觉这话题呢，嗯，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2: 是
3: 是吧？
2: 嗯，
3: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2: 嗯，
3: 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
2: 嗯，
3: 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2: 嗯，我吧，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
3: 嗯。
2: 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3: 哎，
2: 嗯，
3: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
2: 嗯，
3: 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啊医院，
2: 嗯，
3: 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
2: 嗯，
3: 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2: 这肯定是不对的，
3: 对吧？这个事儿，
2: 嗯，
3: 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
2: 嗯，
3: 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
2: 嗯，
3: 啊，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3: 啊，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
2: 嗯，
3: 啊，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哎，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
2: 嗯，
3: 啊，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2: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3: 对呀，
2: 特别的贵。
3: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
2: 嗯，
3: 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
3: 嗯。
2: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还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3: 卡嗓子了，
2: 卡嗓子了，
3: 嗯，
2: 对，
3: 嗯，
2: 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
3: 嗯，
2: 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嗯，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
3: 啊，
2: 去了一家三甲医院。
3: 哦哦，
2: 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
3: 嗯嗯，
2: 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3: 呐，即使半夜了还是
2: 急诊室全是人。嗯，
3: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
2: 嗯，
3: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2: 嗯。
3: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 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

0: 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0: 嗯，
1: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0: 对
1: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0: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1: 你看看，
0: 1000块钱挂号费。
1: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0: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0: 各方面不一样。
1: 啊、优秀的医务人才、
0: 是，
1: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0: 大医院，
1: 大医院，
0: 大城市，
1: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对，
1: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0: 是
1: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0: 哎呀，
1: 像集市一样，
0: 对
1: 对吧？
0: 都排不上号啊。
1: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0: 对，
1: 对吧？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对吧？我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去了就能解决，
0: 对
1: 是吧？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到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望而却步。
0: 哎呀，这是，只有想不到的，这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定价的价格吧。反正我是近期听说了，治某些恶性疾病的、特殊疾病的那一针一百。
1: 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0: 不应该画等号，
1: 不能拿它去做衡量，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跟这个西方医学呀，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0: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1: 那肯定大呀。
0: 还有医保报不报，
1: 你看
0: 这个真是不一样，
1: 对吧？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0: 是
1: 对不对？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 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0: 嗯，
1: 你没钱你就选择。

0: 要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说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丧失信心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他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
1: 更
0: 来
1: 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钱，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人心呐、感情啊，大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喽，有收获这是值得的。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哈，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哎，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
0: 哎，
1: 吧。
0: 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就你多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证、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 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

0: 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儿，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呦，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啊，人家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呀、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
0: 对
1: 话？
0: 吧？从哪参考的？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是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
1: 啊，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儿呢？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儿了。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

0: 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哈、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老去比、
1: 嗯，
0: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
1: 嗯、
0: 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
1: 嗯，
0: 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是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他在阴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着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子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呀？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哎，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啊、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啊
0: 嗯嗯、
1: 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啊、真是太多太多了哈、啊
0: 嗯嗯、
1: 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啊、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 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啊，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0: 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儿，我今天吃了，我3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
0: 这都
1: 快。
0: 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
0: 是
1: 跳的，
0: 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
0: 这就
1: 精
0: 是
1: 神
0: 心
1: 状
0: 态，
1: 态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你
1: 对。
0: 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体，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啊，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治疗方法，它效果都不会很好的。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啊。你比方说，你看面色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那就看我们这脸
0: 哎，
1: 上颜色好不好
0: 对，
1: 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这个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儿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1: 嗯，
0: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
0: 也能判断出来。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

0: 极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它影响发声啊，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的就是把你心态叫。
1: 那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血呀，心血就亏虚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啊、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1: 啊
0: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和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觉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1: 心
0: 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0: 嗯，
1: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1: 嗯
0: 嗯，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

0: 点吃的。
1: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0: 嗯，
1: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0: 啊。吃多了不行，
1: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0: 嗯
1: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0: 嗯，
1: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啊，这都能降心火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0: 严格注意的，
1: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0: 尤其是西药，是吧？
1: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是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0: 都治失眠的。
1: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0: 嗯。
1: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酒精类的，
0: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1: 哎，
0: 嗯、
1: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0: 嗯
1: 啊，说这类药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0: 嗯，
1: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0: 啊，就是洛尔类的这类药，
1: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0: 嗯，
1: 再就利雪平。这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0: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1: 哎，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0: 嗯，
1: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0: 啊，这个有毒，
1: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0: 嗯，
1: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 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这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啊，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1: 先学一点，
0: 嗯，
1: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0: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1: 对
0: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1: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3: 知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北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观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5: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6: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开幕，辽宁作为主编省全力推介十五冬。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6: 中午十一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助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燕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一年前，社区开了助老食堂，池燕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7: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他心意，比如说中午这顿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放心，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征求我们的意见。
6: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回忆起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的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一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8: 65周岁以下的老人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5往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穿制的。
6: 营口市已经连续2年把助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 营口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9: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助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助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6: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租房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南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0: 租金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1: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大连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2: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1: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3: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1: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
3: 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洪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强调要坚决抗涝保暖保障工作，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时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防洪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和发展韧性。
3: 要健全基层管理体系，建立网格发现、村级吹哨、乡镇响应、部门报到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加强供热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供热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供热。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管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2026思政课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昨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堵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
1: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报道。
3: 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制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1: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博士。
4: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5: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1: 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会迎来近20款搭载新时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记者张乐怡。
3: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

0: 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
1: 本台记者朱浩辰、李湘荣报道，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昨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2: 本台记者郭点点、陈拓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截止到2025年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起航。省民政厅副厅长李双祥：
3: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信息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2: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姚勇：
4: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4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2: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级巡视员岳爱国：
5: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2: 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
6: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争强温暖底色。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请听本台记者刘毅颖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冰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15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9: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3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1: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了15冬筹备成果展示区。目前在建的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全球冰雪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丽：
10: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15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15冬的这样的发展。
1: 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1: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

0: 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1: 十五冬省委、省筹委会竞赛部专职副部长、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2: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3: 本台记者张艺新报道，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从今天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1: 亮点一，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
3: 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多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清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
1: 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
3: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省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走进检察机关，实地查看知识产权检查工作阵地，近距离了解知识产权办案机制、检查文化建设等工作情况。
1: 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开展消费维权咨询、食品安全科普等活动。
3: 昨天，长征长征第6届绿叶对根的情谊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沈阳举行。展演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合群舞、情景歌舞、诗朗诵等多元舞台形式，全景再现峥嵘岁月。活动举办以来，已经累计数10万名群众舞者参与。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5到6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0摄氏度，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朝阳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6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0摄氏度及以下。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

0: 6-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4级，海面5-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19度，黑山临海一线18度，北镇17度。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0度，黑山7度，一线6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4级，海面5-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19度，黑山临海一线18度，北镇17度。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0度，黑山7度，一线6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

0: 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

0: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

0: 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权臣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1: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19度，黑山岭海一线18度，北镇17度。夜间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岭海10度，黑山7度，一线6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3: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
3: 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到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
3: 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
2: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我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
3: 我市优选4项地标产品亮相全省地理标志推介活动。
2: 假期过后，错峰游升温，锦城市民乐享高性价比秋日旅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队伍中落实落地，渐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5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思路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

0: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凝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能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2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治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之际，昨天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到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整场直播从11点开始到18点结束，时长7小时，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记者团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市民熟悉的本地红色地标，通过现场实拍、史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切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本次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是近年来我市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红色主题融媒直播。节目组精心设计4大篇章，从战前运筹、外围血战、双线组员到新时代传承，全方位还原真实战史，生动展现英雄城市更续红色血脉的时代风貌。通过聆听英烈后人讲述亲身记忆，踏访战场旧址细节，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触。同时依托多平台同步推送，让红色故事走出展厅，走进生活，用群众爱看易懂的方式讲好锦州英雄故事。辽沈战役纪念馆研究馆员、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主任李曼感慨，相比传统宣讲，全景式直播更直观、更接地气，打破了时空限制。沉浸式的镜头语言让静态的史料活了起来，让尘封的历史真正被年轻人看见，被普通市民读懂，为传承辽沈精神、传播锦州红色文化开辟了新路径。

0: 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及世英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如今画面交替呈现，让市民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据统计，本次全媒体直播多平台同步上线，截至16点，全网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直播过程中，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1: 昨天，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察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 157.73 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 1109.84 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工作中虚心向锦州海洋站同仁学习请教，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我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成功入选。目前该企业已全面建成研产供销材一体化信息系统平台，打通研发、生产、供应、销售、财务全链条数据壁垒，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走进汉拿电机，记者看到数字化可视化看板系统已覆盖企业管控中心、生产点位等多个核心区域，生产进度、设备运行、订单数据、库存信息、质量检测等核心数据实时更新，全域同步，实现了一屏观全场、数据管全程的智慧生产模式。汽车零部件制造具有产品型号繁杂、订单批量零散、生产工序繁琐的行业特点，传统人工操作、纸质台账的管理模式不仅人力成本高、工作效率低，还易出现工序疏漏、数据偏差等问题，无法满足主机厂高标准交付与质量溯源的要求。为破解行业发展痛点，汉拿电机持续加大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扎实推进质改数转工作。公司运营中心信息化部部长金大峰介绍，企业整合、质量追溯、供应商协同等国产数字化系统，搭建一体化智能工厂管理平台，通过对全厂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及检测设备进行数字化联网改造，实现生产设备研发设计、仓购、采购、仓储、质量检测、供应链协同全流程数据互通，彻底打破以往各部门各工序的数据孤岛，实现生产全过程可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数字化转型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目前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16.5%， 新品研发周期缩短 21%， 产品不良品率下降 15%， 综合运营成本降低 7.6%， 物料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订单交付更加精准高效，完全适配汽车行业精细化工生产

0: 管理标准，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遴选本地优质地标企业，组织参加以山海辽宁多彩地标为主题的全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集中展示我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品质与发展成果。本次推介会由省知识产权局主办，汇聚全省各地优质地标产品，搭建起品牌展示、经验交流、产销对接的省级平台。市市场监管局立足本地产业特色，聚焦优质农副产品、优势品类，优选黑山花生、黑山褐壳鸡蛋、黑山地瓜、易县花生四项地理标志产品参展。活动现场，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示、图文介绍、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地标产品的生产工艺与核心优势，全方位展现我市地标产品的资源优势、品质标准和文化底蕴，持续讲好我市地理标志品牌故事，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2026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转化运用工作，围绕一线一品布局，按照培育一批、申报一批、发展一批、梯次培育机制，共向省知识产权局推荐八家地理标志用标企业，有效拓宽了本地地理标志产品用标范围。优选锦州道光念武贡酒参加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长春站活动，代表我市宣传展示地区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国庆长假虽已结束，但旅游市场热度并未消退。随着景区客流回落，交通住宿价格大幅下调，不少锦城市民主动避开出行高峰，选择错峰出游。长线跨省游、短途周边游有序升温，解锁舒适惬意的秋日旅行新体验。记者连日走访了解到，节后我市各大旅行社咨询报名游客持续增多，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小高峰。目前旅行社长线短线旅游产品供给充足，线路短途跨省游中，天津及河北承德休闲度假线路报名火热，适配市民轻松出行需求。周边游市场同样热度不减，义乌吕山秋日休闲登山、亲子游园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在解放路上一家旅行社了解到，节后旅游性价比优势十分突出，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放假期间人流量大，住宿机票价格偏高，游客游玩体验受限。节后各类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调三成左右，秋景正美，人少景优，目前赏秋长线游、周边微度假咨询量暴涨。相较于假期拥挤打卡式出游，错峰出游节奏舒缓，体验感更佳，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在城区企业上班的市民小李，趁着周末开启了城市周边休闲游。他表示，国庆假期到处人挤人，游玩体验不好。节后天气清爽舒适，不用扎堆排队，花费也更低，周末和家人去东湖散步赏秋，放松身心，既能缓解工作压力，又能沉浸式感受家乡的秋日美景，特别惬意。据了解，每年十月中旬都是本地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秋高气爽的气候、优美的自然景致，叠加亲民的出游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转变出游观念。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
1: 10月15号，锦州解放78周年，北普陀山景区推出免门票惠民政策，秀美的秋日山林风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走进景区，登高望远，休闲赏秋，山间游玩氛围十分浓厚。连日来，我市气温整体偏高，山间秋色尚未大面积更替，山林依旧绿意盎然，苍翠林木之间已有部分枝叶悄然泛黄泛红，点点金黄与嫣红错落点缀在青山绿意之中，色彩清新雅致，景致别具韵味。 优美的自然秋色引得不少市民游客漫步山间步道，驻足观赏美景，拍照。

0: 卡，定格锦州秋日美好风光。许多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邀好友登山出游，景区内步道人流络绎不绝，处处充满欢声笑语。近年来，锦州文旅充分发掘本地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便民举措，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山水美景，切实共享文旅发展成果。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北普陀山免门票，正好天气特别好，就带着家人过来登山，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美的秋景。锦州文旅这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福利，市民常先生说道。游客们徜徉绿水青山之间，在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同时，真切感受着英雄锦州的秋日风貌与城市发展新变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3: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 传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2: 北京时间7:28，
3: 欢迎一个丰收年，27.7万亩稻田铺展成金色海洋。为了加快水稻收割进度，临海市农业部门和各水稻种植乡镇积极协调农机社会化服务力量，在适宜区域大力推广机收作业。
2: 广大稻农抢抓晴好天气，采取人工与机械协同作业的方式，因地制宜推进水稻收割工作，既抢抓了农时，又最大限度降低了收获损耗，以确保稻谷颗粒归仓，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丰收景象。
3: 目前全临海市水稻收割进度已完成近20%，预计收割将在10月末全面完成。收割完成后，临海市将
2: 解决老年家庭生活刚需，用实实在在的暖心物资、贴心关怀，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3: 下一步，易县妇联将持续聚焦老国家安全的浓厚氛围。
2: 线下普法活动在方圆广场火热开展，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北镇市司法局精心统筹部署，
4: 为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发布人发表页，完他说他下午去上松柏路走一圈，他那会儿缺，完他找人给，就是松柏路人民街以西到下一个路口。
2: 我们具体来说一说，17号14点到18号的8点，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南部、营口南部、葫芦岛东部地区有。
7: 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
8: 在超市买东西钱不够了，我就给你女儿打电话，她说您家就在附近，让我先上您这儿拿点儿，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您了。
9: 哦，

0: 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成华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5，49873555。
2: 锦衣馆2025第十
3: 遍哈，或者是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点的一些心理感受，我们呢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自己呢去查找相关的整改啊，或者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的这样一个降水的过程，大家伙呢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啊。简单的说一句话啊，明天赞啊，没有过多的一些提示。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家人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一些问候，渴望好心情，您的问候我们已经收到了，谢谢您啊。